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志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啊，阿华，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哎，你在干嘛？
10: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11: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10: 电子烟还好吧？
11: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10: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12: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心愿便利贴，暖心的旋律替今天充满能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给 L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7: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8: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6: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9: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0: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1 2 3 go。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主题曲《我们青春》。今天的你依旧元气满满吗？让笑容和阳光一起出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汉娜。那不知道大家对当兵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那种每天要早起体能训练，还是电影里面那种很热血的军人生活？
0: 但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进到军中之后才发现，当兵其实和想象中或是那种影视里面出现的样子很不一样。
1: 没错，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当兵就在磨练体能，
0: 我听起来就好累。
1: 没错，而且但是有人觉得说他在学习怎么和一群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像小社会的感觉。
0: 嗯，没错没错，毕竟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地区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聊当兵。我们也邀请到了194耶、我们欢迎194。
2: 大家好，我是194。
0: 他是上个节目的
1: 主持人，好熟悉的声音哦。
0: 我们连续两小时
2: 又听到我了，
0: 好开心哦。
1: 我们就是两个小时都是有194陪伴大家，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194的分享，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当兵生活到底都在经历些什么。
0: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今天我们要和1944聊的主题就是当兵。
1: 没错，其实很多人都还没对还没有当过兵的人来说，像我们两个来讲，
2: 对我们两个
1: 应该是对当兵还是有点好奇的，就是
2: 军中生活如何？
1: 没错，对，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也没有这个机会会去体验到。
2: 如果要的话，可以自愿讲，
1: 但是没有，我没有兴趣，我只是好奇。
4: Okay,
1: 我们停留在好奇的部分，就是听你们讲就好。对，进去没有要时间，我没有想进去看看的意思。
4: Okay,
1: 没错，
2: 就很好奇说到底，因为我们听到关于就是兵役这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原生载道，可以这么说。
1: 对，就是很多回忆可以讲。
2: 对，就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就是想象中这么操吗？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累积很多革命情感？或者说是不是其实很紧绷，就是那个被子一定要折豆腐被、
1: 那个很强的，我也都觉得他们怎么折出来、
2: 然后还要抹一点点水，然后让那个边边尖尖的，
1: 它有一些技巧在，是不是？
4: 哈喽，这是哪里算出来的？
1: 哎、欸，没有是吗？那、我就没折过
2: 、
1: 它是一般被子都能折得出来吗？还是
2: 它的材质比较硬？
4: 哎、跟你们讲，一般被子折得出来
1: 哦，
4: 真的，这是肯定句。
1: 那你平常会这样折吗？
4: 当然不会，
2: 没有养成
1: 这个习惯。我就问一下嘛，说不定他哪天心血来潮，想回忆一下那折被子啊。
4: OK， 好，第一个就是当兵真的有这么操吗？我觉得你们是在讲肉体还是心理？
2: 那你觉得相比起来是不是有差别？就是其实心理有比较操吗？
4: 心理有比较操，就是我在里面其实蛮无聊的，因为你前两个月你不能使用手机
1: 啊、有点像是那个要手机成瘾要戒断的那种反应。
4: 对，我在里面最痛苦的是戒断反应
1: 啊，确实，如果是我也是有点受不了。
4: 你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用，
1: 很来不及耶，很赶耶，就是我如果一天要做很多事情，我要刷 FB， 要进入游戏登录，要聊天什么，一个小时不够用，
2: 不够用。
4: 你仔细想想哦，你真的有需要用到一个小时吗？就是如果你回完重要讯息
1: 就没事了、
4: 对，那你听听歌、其实我
1: 也还好，
4: 手机其实使用只有平均30分钟、因为手机品牌会帮我记录大概每周会用多久、
1: 对，
4: 我的手机使用时间如果1到5平均只有30分钟，
2: 哇，那段时间很健康，
1: 对，很健康又
4: 健康。
1: 以现代人来讲，30分钟其实蛮少的，
2: 很少，而且我觉得甚至是比现在的学测生还要少。
1: 对啊、
4: 真的假的？
1: 因为现在人的手机成瘾很严重啊、就是我觉得像以我来讲，我觉得我快要十几二十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就每次我一定会打开、就是没有办法放在那边不动它，我一定要打开看一下，
4: 你一定要看一下，
1: 对，一定想看一下看一下，这样
4: 就没什么事你也想滑它。
1: 对，
4: 可是在里面你会直接戒网瘾
1: 哦，听起来好健康的应对、
2: 听起来如果这一点的话，如果想要戒网瘾的人蛮推荐的。
1: 对啊，我觉得如果以父母来讲，看不惯小朋友一直对送进去我觉得你手机玩太多了，进去戒一下这样子。
2: 要不要当国军这样
1: 直接送他进去当
4: 兵吗？
1: 我觉得小孩应该会傻眼吧。
2: 所以这是心理很操的部分，会不会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其实不太会、因为里面他们讲话没有那么弯弯绕绕，他们讲话很
1: 有话直说，
4: 对，说一就一，说二就
2: 二，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4: 对，
1: 不会跟你们玩那些心理战这样子，
4: 对，所以其实大脑丢掉，
1: 大脑丢掉，
4: 你就是你收架的时候，你再把它捡起来就好了。
1: 就是里面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说他到底想要叫我做什么事情。
2: 可是这样反叛心很严重的话，会不会就是会很受不了这个环境？因为说为什么就是我现在需要这样，就是会有一些无意义的行动让你们去做吗？
4: 我有啊，就是他们会叫你把枪拆开来，
1: 再装回去，
4: 再装回去。
1: 哦，
4: 然后这个动作差不多重复几遍啊，那一次好像是10遍，然后今天下课，
1: 就是
4: 拆开来装回去，拆开来装回去，
1: 要你非常熟练那个操作。
4: 对，因为要考试。
1: 也算是密集训练的一种，其实也还好啦。很难吗？
4: 不难，就是你练到后面，它会变成一种无意识的行动。
1: 已经熟能生巧了。
4: 你有没有常常就是 例如说走路走一走，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在走路。
2: 哦，哎，确实，
4: 我拆枪会拆一拆，拆到哦，我拆完了，现在是
1: 好神奇。
4: 然后反而会忘记下一步我要干嘛，
1: 已经变成本能反应去做这件事情。
4: 对对对 对，但现在已经忘记怎么拆了。
1: 哦，先哦，太久没训练了。
4: 但是装回去还可以，拆开来不行。
1: 哎，拆开来反而比较难吗？
4: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拆开来的时候，我被夹到手。
2: 哦，有
1: 阴影的部分，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拆开来，
1: 但组回去你比较喜欢，
4: 对，因为组回去我可以装很快，
2: 哦，有成就感了，所以会蛮喜欢的，
1: 好像在组积木的概念，
4: 它就是大型，然后可以发射子弹的积木。
1: 谢谢你，谢谢你简体的形容它。
2: 我觉得小学生会很喜欢，因为大家不都很喜欢拿积木，然后去做那种枪的样子。
1: 但是有很多男生都喜欢拆一些机械类，什么闹钟有的没有，就会去拆开，
2: 然后
1: 再组回去。对对对，所以这对男生来说，这件事情可能从小就有在培养。
4: 我跟你讲，你大概拆两次闹钟装不回去，你爸妈就不会再买闹钟给你了。
1: 你有做过这种事是不是？
4: 我有。拆过，然后之后我装不回去。
1: 我就跟你说吧，男生小时候应该都会经历过这部分，所以长大了之后只有
2: 拆
1: 枪。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我们忘记先请一九师先分享一下你简单的兵种啊，还有什么时候当兵，还有当多久兵种资讯。
4: 哦，我是陆军，我是所谓的暑期兵嘛，就是我大二跟大三的暑假都是拿去当兵了。
1: 哦，你是四
4: 个
1: 月。哦，
4: 然后分两次。
1: 四个月分两个月，这样会不会影响那种暑期夏令营呢？
4: 暑期夏令营其实很夏令营，
1: 很夏令营，
4: 因为里面的长官知道你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太高的要求。
1: 有点像你稍微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你旁边的朋友，熟悉一下那个东西，然后就解散。
4: 对，就是你只要有基本的知识，会开枪，然后之后会听命令。
1: 会听
4: 懂人话，
2: 守秩序这样子就 OK。
4: 对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2: 哦，好神奇！可是你们这种暑期兵的话，是你们拿到通知单就可以自己选吗？还是它其实有一种门路？因为我其实没有听过，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很酷。
4: 我是正常来说，暑期兵是要报名的，就是我们会把大家的名字丢到一个名册里面，然后从那个名册里面去抽几个暑期兵出来。
1: 所以你不是人人都能这样子，
2: 所以你是幸运的那一个。
4: 没有啊，我没有说我要在暑假当兵，那我名字就是被家里人丢进去的。
1: 是哦，我以为是你自己想做这个
2: 志愿呢。
4: 不是我，
1: 因为我之前是听有些人就是老师们分享，就是他就是跟同学讲说，就是你可以暑假分两个月两个月这样当，比较算是不能说轻松，就是稍微比较你未来如果工作或干嘛，
2: 就
1: 不用突然，对对对对对，
4: 你就等兵单，
1: 你就反正暑假也没事就进去这样两个月两个月。所以你不是本人不是有一开始不是有志愿的？
4: 这样子的情况这样讲啊，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嘛，然后之后他们会出国旅游去进行交换，然后之后我有报名那一个团体，然后之后我就接到电话说，你这暑假要去当兵啊？什么叫做我暑假要去当兵？
1: 好突然，好突然通知，
2: 我可以理解这个心痛程度了，因为他不在你的计划之内，他打乱了你的计划。
4: 但其实暑假进去当也没有不好。
2: 你结束的时候反而觉得还可以，
4: 还可以啦，
1: 就是把事情解决掉，就是你未来不需要再花四个月进来这样子。
4: 对啊，对啊，对啊，
1: 早事早超生嘛。
2: 只是有时候会可惜，说就是大学有两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是尽情的玩嘛。
4: 就是我在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会遇到前一梯的弟兄，就是去年跟我一起当两个月的人。
1: 他们也这时候回来了，
4: 对，他们也这个时候回来，然后他就说：“你人生最后暑假要在这里了。”
1: 突然觉得真的很像什么暑期夏令营的感觉，就是好朋友下次又继续报名，我们一起回来的感觉。下次见，这样
4: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回来，不然你会被抓走，你会变逃兵，
2: 要去别的地方见了，这样。
4: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其实有发现说，现在是四个月，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是两个月。两年，对不起，两年
2: 的时候是两年，
1: 对，然后后来
4: 两个月，
1: 没有两年，然后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变成了一年十个月，然后再到后来是2008年变成了一年，然后是直到2013年才是变成四个月，
2: 对，然后是最近呢就是2024年又变回了一年，
1: 没错。
2: 因为这其实跟就是国家情势有关系啦，
1: 对对对，
2: 就是原本变成四个月，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总统的制度要更改，
1: 没错，
4: 没错。
1: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什么两岸的关系，
2: 对，
1: 去做一些调整，
2: 然后可能觉得说四个月的训练好像还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基础防卫的一些
1: 能力，
2: 所以呢就改成一年，
1: 又变回来一年。
2: 那你会庆幸就自己刚好出生的年份 不需要一年当兵。
4: 然后我超开心的、啊、
1: 超开心，
4: 因为我们电台不是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吗？
1: 对，
4: 然后说他是一年兵
1: 啊，
4: 我们有两个主持人是一年兵，
1: 就刚刚好有那个年龄上的差距，刚好造成有那个不一样。
2: 其实最 old 的是我们是同一届，但是还是会因为出生年份，
1: 对，因为、哦、我这一届刚好就是介于这个2004年，对对对，2004、2005就是四个月跟一年的差别。
2: 对，
1: 然后每次就是男生他们就会自己说，哎、欸，你是几年？你是哪一年出生？这样，然后问一下，看他当几年兵，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嗯嗯，心态上会不一样，
4: 心态上会差很多，
1: 会懊悔自己没有早点出生这样。
4: 会，然后之后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十二天兵？
1: 哎、欸，为什么是十
2: 二
1: 天？
2: 是替代役还是不算？
4: 十二天兵就是要你有基础的尝试，就是比四个月又再更少。我们十二天兵可能会有其他种情况，例如说我爸爸就是十二天兵、
1: 哦，
4: 然后因为他高度近视。
2: 哦，理解。
4: 或者是那一种过度肥胖，或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疾病，
1: 嗯，
4: 就会被归类在十二天兵里面。
1: 那十二天兵要做的事情有什么？
4: 哎、欸，我还真的不知道，十二天能干嘛？我也不知道。
1: 对啊，我又想到十二天认识环境就没了。嗯，差不多了。
4: 对啊，对啊，
1: 好不容易记得那个长官名字，就没了。
4: 大家回家，拜拜。
1: 对，大家，哎、欸，回家之后其实还搞不，还记不清楚那个脸长什么样，
2: 回家就忘记了，
1: 甚至
2: 是先 say 一轮 hi 这样，然后认识一下营中情况，就这样而已。
1: 好短哦，
4: 十二天兵就长这样。
1: 因为只一直听到天兵，又觉得很好笑。
4: 天兵，
1: 哦，没事，
2: 好，有奇怪的笑点。
1: 嗯，对。那么回来再回来问一下一九四，就是我们知道说当兵会有个新训跟下部队
4: 啊、
1: 嗯，那新训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4: 新训的话，简单来说，新训就是教你基本的武器使用。
1: 嗯，
4: 然后刚刚讲了吧，把枪拆开来再装回去。
1: 这是在新训的时候。
2: 哦，那是新训的时候。
4: 对，然后之后教你一些基本的礼仪，然后之后所谓的战斗技巧，然后之后还有战伤救护。都会在两个月内学到。
1: 两个月，
4: 嗯，
1: 哦，所以你刚好是两个月新训，
4: 对，
1: 然后另外两个月去下部队，
4: 对，
2: 哦，哇，那下部队那两个月会不会感觉差一下差很多？
4: 超爽的，
1: 啊、什么叫超爽的？
4: 就是
2: 超爽，
4: 就是你想想看、哦，新训就我刚刚讲了嘛，手机戒断，
1: 对，
4: 什么都没有，你直接切除对外界的所有联络，
1: 嗯
2: 嗯，
4: 然后下部队是哎，你手机带身上，
1: 哎、欸。
4: 就是老兵，
2: 反而
1: 轻松一点，
4: 对对对对，
1: 没那么严格。
4: 然后我手机使用时间从30分钟变6个小时，
1: 哇、哦，直接涨了好几倍，
4: 对，涨了好几倍。
2: 好，听得出来开心在哪里了。
1: 对，
2: 但是跟我想象中完全相反。我以为新训就是刚进来那种小试身手，然后部队才是真正操的地方。
1: 嗯。
4: 刚入新训的时候是我最不适应的状态
2: 哦，
1: 因为马上要
2: 你更改你的习惯。
4: 就是我以为当兵嘛，你发完基本装备、嗯、我们可能就要拿枪，然后结果大概到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被召集起来说要发东西。
1: 嗯，发什么？
2: 发什么？
4: 软便剂，因为一堆人拿不出来、
1: 哦、
4: 太紧张了，到那环境里面他们整个
1: 好有趣。可是不是、啊、不是说男生是直肠子，吃什么然后就拉什么？
4: 没有，
1: 在那边不一样。
2: 而且紧张其实比较容易
1: 便秘
2: 啊？是吗？
1: 我不知道、欸、
2: 我紧张不是便秘，但我觉得这个分享太细节了。
1: 哦 ，OK， 反正就是好好故事。
4: 他们发的东西是软便剂，我是没想到的。
1: 我也是，我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要开始发些军粮还是什么，认识军粮，就
4: 没有
1: 直接发软便剂。好的，这蛮酷的耶，第一次知道说里面还需要发这种东西，
2: 蛮、
4: 啊、
2: 震撼的其实。
1: 嗯，真的。
4: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怎么看军中饮食？
1: 我其实就是觉得因为它是为了方便，就是假设真的作战的时候要吃、
4: 啊、
1: 所以那种东西
2: 应该不会特别好吃。
1: 对，不太可能称得上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能吃程度是到哪种程度。
2: 那感觉就是会让你有很多能量，可能是糖分很高、
4: 啊、
2: 或是淀粉很高
1: 很、哦、
2: 饱足感那种吗？
4: 好，我进去两个月我胖了6公斤。
1: 是你不挑食还是什么？
4: 就是
2: 很好吃吗？
1: 你说是军粮还是那边煮的食物啊？
4: 煮的食物，我都吃那边煮的食物、
1: 哦嗯、如果那边煮的食物是不是你们自己其他人煮的吗？还是他是有请专门的
2: 统一供餐，跟营养午餐类似？
4: 他们有伙房兵，
1: 伙房兵，所以其实也是当兵的人去煮。
4: 对， 對，就是阿兵哥煮饭给阿兵哥吃。
1: 那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刚好那一届的
2: 阿兵哥
1: 会不会
2: 煮？
1: 对对对，假设你刚好遇到什么小厨神之类很会煮，那有可能确实会不错吃。
4: 胖六公斤，你们觉得是好吃哦？就
1: 是、不
4: 是
1: 吗？
2: 是好吃吗？
4: 是 那时候我们有读医学系的朋友，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我会胖那么多，就是我明明也没有什么在吃东西，但是我在正常运动。嗯，然后他就说哦，你身体觉得你要死掉了。
2: 什么意思？
4: 然后他你的身体开始变强壮，要去抵御这个环境。
1: 你是说像熊需要过冬，然后他需要开始储存自己的热量？
4: 对对 对, 對，就
1: 太严重了吧？
2: 那你的身体在帮助你存活。
4: 对，然后他说里面的东西不能被称为食物，顶多称为物。
1: 物
4: 对，就是
1: 在二选一之中选择了物而不是食，这样
4: 啊，
1: 我好讶异哦，
2: 这里面食物其实不是很均衡
4: 啊。讲个比较有趣的，有点恶心，
2: 好，
4: 就是各位听众如果在吃东西，先把食物放下，
1: 宵夜放下，
4: 对对，
1: okay, okay.
4: 先放，去，我保证，好，
1: 保证，好。
4: 我在下部队的时候有一次吃饭，然后吃一次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
1: 哦，嗯，怎么了？
4: 就发现说，米饭锅里面有半截的嘎爪。哎呀，
1: 重点是半截。
4: 对，然后
1: 一只更可怕。
2: 对，
4: 那剩下半只呢？在一般有十二个人，在某在十二分之一的人的嘴巴里面。
1: 哦，好可怕、哦。
4: 对对对，就是
1: 有一点那边环境太自然生态太好了。
4: 然后那一次我们就开玩笑说、哦、你的蛋白质在吃你的米饭。
1: 不是在那边开这种玩笑，
2: 在攻击米饭当中。
1: 可是他另外他有摄取到蛋白质啊。
4: 对对 对, 对，
1: 今天蛋白质半只蟑螂这样。
4: 你今天吃多半只鸡腿，今天有加餐。
1: 今天有加餐，这种事还不知道谁吃的。
4: 对对对，
1: 还不知道是
4: 谁。不知道
1: 谁
4: 吃的，就算吃到也不敢承认。
1: 确实，如果是我可能不敢去想这件事情。
2: 我也不敢去想，
1: 就是与其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到，
4: 无知才是幸福。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4: 就是你没看到蟑螂跟看到一只蟑螂，其实你都觉得还好，起码没吃到。
1: 对，
4: 那你看到半只就代表说入菜了，
1: 另外半只
2: 烂了。
1: 好可怕的事情，
2: 好可怕，连环境都很可怕。
1: 对、啊、
2: 更别说是各个阿兵哥们一起煮出来的食物。
4: 没错，
1: 可是我还是觉得居然会变胖这件事情是
2: 我
1: 蛮
2: 惊
1: 讶
2: 的，
1: 就是对于生理反应这件事情。但也还好你朋友是医生、欸嗯、
2: 对，可以帮你解答这件事情。
4: 我每次当兵都遇到医生。
1: 为什么？
4: 就是我之前在新训的时候，我有遇到博士生，我有遇到医生、嗯、然后之后我还有遇到硕士。
1: 哇，各种人都有。
4: 然后下部队的时候我有遇到那种亚运他的那个预备射击的射击项目的预备选手。
1: 哦，哇，
4: 所以他每次打靶都荣誉奖，他每次都满靶，
1: 好强哦，
2: 轻轻松松，
1: 轻轻松松，
4: 对他来说轻轻松松。然后他的视力是 2.5，
2: 2.5 好难想象哦。
4: 对，就是他看得超清楚、
1: 哦、嗯，好强哦。你有没有问他平常怎么保健眼睛的？
2: 对，
4: 哦，没
2: 有
4: 问。
2: 有什么方法吗？
4: 啊，
2: 有什么小方法保健眼睛？
1: 对、啊、现代人好需要。
4: 对，
1: 没有，他就告诉你说，哦，我就是每天没有在用手机。
2: 对，
4: 他就是不用手机。
2: 对，他可能没有那种戒断症候，他就反正我本来就不用。
1: 对啊，给我30分钟还是赚到这样子。
2: 对，
4: 真的超多医生哎、欸。
1: 好神奇哦！
4: 我觉得去当兵就
1: 还是因为他们因为未来需要当，就是需要去当医生，所以就要工作，
2: 哦、
1: 所以他先
2: 医生是要上7年
1: 的，对对 对, 對、
4: 啊，
1: 所以他可能暑假就先当掉，这样未来就比较不需要再额外花4个月进来。
4: 有
1: 没有可能？
4: 我有跟一个医生很熟，
1: 嗯，
4: 然后他是牙医，
1: 嗯，
4: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内神经，我就问他说：“你们明明有兵役折抵，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1: 不
2: 是什么、啊。
4: 兵役折抵简单来说就是你去上国防课、
1: uh-huh,
4: 你去打靶、
1: 嗯、
4: 然后之后你去上高中国防课、
1: 嗯、
4: 然后你只要分数过了，成绩学分拿到了
1: 就可以折，
4: 然后有参与就可以折抵你当兵的天数。
1: 哦，可以折几天？
4: 最多可以折到15天。
2: 哦，其实蛮多的。
1: 嗯，真的蛮多的、欸嗯、差很多耶、欸、
4: 然后我跟他说，你们明明两个都折满15天，为什么不提早出去？
1: 嗯，
4: 他们俩说里面超爽的啊，就是里面不用读书，手机滑到饱、
1: 哦、
4: 睡到饱，三餐有，然后还包住。
1: 确实、欸啊、如果跟现实生活比，可能读书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2: 对，他进去就只要把脑子丢掉，说什么做什么就好，他不用思考。
4: 对，他说里面跟度假没两样，我超想出去的。
1: 就是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心境。
4: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不同。
2: 对，但是蛮有趣的，会有这样子的心情。
1: 嗯，那这样来说的话，刚刚说那么多，那军中有没有哪个规则是你觉得最不适应不习惯的？
4: 最不适应哦，
2: 对、嗯、除了手机之外，
4: 对我来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吧，就是你前期真的会很不适应，说为什么我要听你。
2: 哦，对对，我觉得会这样，
1: 就是不服从的感觉，
4: 会有那种逆反心理，但是你又不敢挑战人家，
1: 确实啊，毕竟他应该会凶你，
4: 他会凶我，他很凶，
1: 现在想起来还会怕吗？
4: 凶我被凶过，他们很凶，
1: 现在想起来是会怕怕的那种，
4: 会啊，哦，因为我最高嘛，所以我是动动腰。
1: 哦，他是按照身高排吗？
4: 对对对，然后每次示范都是动动腰出列，然后没做好，我就是在所有人面前被一顿电。
1: 你就是第一个先去送死的那个。
4: 对，所以我没有很喜欢那里。
1: 哎呦，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按照身高排，
2: 原来身高居然会有这样子比较不好的一面。
1: 对
4: 啊，
1: 身高高第一次感受到劣势的部分。
4: 没错。
2: 不然身高高平常都是可以鄙视人家，第一次尝试到吃亏，
1: 而且你现在很常身高高都是排到后排，
4: 对啊，
1: 不太需要排到最前面，
2: 小时候都坐最后一排吧。
1: 哎，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你们如果排队起来，如果身高矮人在后面还看得到吗？
4: 哎，会，与其说看不到，不如说我们在一个班在走路嘛，我们就是身高高到矮在排列，
1: 对，
4: 然后我可能一步是人家 1.5 步，然后之后他踏出，因为我们步伐是要一致，
1: 对，
4: 所以他们会
1: 长度，
4: 对，他们就会慢慢的跟不上，
1: 那个队伍开始有点差距了，
4: 对对对，
1: 因为你一步，人家还走两步，
4: 对，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走到后面也会看到后面人开始跑起来。
1: 我们两个小矮子突然感觉到这不有趣，我们走得很辛苦。那个他之前就有人说那个步数啊，身高高的人走一步，那我们走两步，所以步数会有差距。
4: 对
2: 对,
4: 对, 对，
2: 所以虽然跟朋友一起去逛街，但是可能哎，你怎么才一万步，我一万五千步啊？
1: 对，就是有这个落差。
2: 看一下自己的腿，
1: 然后结果一九是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2: 对，
1: 笑不出来，真的笑不出来，
4: 笑不出来，
1: 两个小矮子笑不出来。
2: 对，真的，嗯。那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很有特色的长官或是同梯，就是会让你印象到现在还是很深刻的那种？
4: 印象
2: 对，
4: 很深刻的同梯哦，
2: 对，或是长官，嗯、
4: 长官。长官印象深刻的部分不能讲。
1: 好的
2: ，OK。
4: 同梯印象深刻的话，就像我讲的啊，我会遇到很多就是行业的翘楚，像我遇到博士生
1: 翘楚，中文系说翘楚，
4: 翘楚。
1: 好的，
2: 很高级的用词，
1: 没错。
4: 然后就那个博士生，他不是一般的博士生，他是清大光电材料的博士，
1: 听起来就超强。
4: 对，然后他其实他有秃头。就是、
1: 什么意思啦？
2: 已经累到就是
1: 他压力太大这样子，
4: 就
2: 掉发的困扰。
4: 他进去当的时候已经27岁了，
1: 哎、欸，算比较晚当吗？还是因为他、欸？可是因为他博士的关系，
4: 我那时候才20岁。
1: 对啊，
4: 对啊，
2: 对。那在你的年龄，其实在里面算忙内吗？最小的还是其实
4: 不是不是，我是中间。
2: 哦哦，中
1: 因为有因为十八岁就开始可以当
2: 兵，哦、所以可能高、
4: 啊啊啊，
1: 所以可能就有了。哦，
4: 而且我们不会跟高中兵混在一起。
1: 哎、欸。他会有差，
4: 就是我们会被分开来教育
2: 哦，分开来教 ，OK。
4: 然后
2: 教育好可怕。
4: 比较有趣的是，我们的新训单位是4个月兵跟1年兵都会放在同一个大场馆里面，然后再分每个小场馆去进行训
1: 练。
4: 对、
1: 哦，
4: 然后我们这一坨就是4个月兵，这一坨就1年兵。
1: 嗯，会互相有一些
4: 对，就是你想
1: 争吵之类的。
4: 之前有。1年兵经过我们4个月的前面、嗯、然后4个月的就在楼上喊你要当1年哦，
1: 哇，有点嘲讽嘲讽的感觉。
4: 他们1年兵有些人就是读完高中就先进来当兵、再去读大学，
1: 对，
4: 然后他之前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差点打起来，所以才要分开管理。
1: 哦，确实，年轻旺盛，这时候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行为。
4: 对对对对，
2: 而且确实1年听到会很不爽，然后4个月可能偶尔会想炫耀一下。
1: 确实，大家男生就是这样幼稚，真
4: 超幼稚，真的超幼稚，
1: 就是硬要讲这种话。
4: 没错。
1: 那我们接着最后在广告之前，想问一下，说有没有觉得在当兵生活中学到什么比较重要、影响你的事情？
4: 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其实算是人际的交涉
1: 哦，
4: 因为刚刚有讲到嘛，当兵就是一个小社会，
1: 嗯，
4: 然后其实在你遇到各种不同人，然后之后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们聊天，就可能你跟班长讲话，然后之后你就不能有太多的弯弯绕绕，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比较直来直往的人，但是对于那种同梯，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就不能讲太
1: 委婉、
4: 对，
1: 我们就会他就比较希望你讲话的方式就是不要这样子拐弯抹角，
4: 对对对对 对,
1: 對、
4: 然后之后所以其实我在里面学到就是你可以讲得很直白，但是又不得罪人、
1: 说话的艺术
2: 那确实蛮难的，
1: 因为有时候真的有话直说，可是很容易就会伤到别人。
4: 对
2: 对，就是那可能语气或是他用字的、
1: 有可能会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4: 没错、
1: 我是那种委婉的人，就是我会把话说得很有点老。
2: 我也是，而且我连讯息都会想要波浪号。
1: 我也
4: 波浪号，
1: 波浪号
2: 比较柔软一点，
1: 对，比较好像拜托你的这样子的语气、
2: 那这个确实蛮困难的，然后也是让你觉得现在还学以致用的。
4: 没错，
1: 说话的艺术真的是一辈子都需要学习的东西。
2: 毕竟大家说学校是小型社会，其实军中也是小型社会啦，
1: 那是长大一点的小型社会。
2: 对，长大一点，而且
1: 现实一点，
2: 各种不同的人也更多，因为年龄也会有差别、职业也会有差别、
1: 大家生长环境不同。
2: 对，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在这一点上面。
1: 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就先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5: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3: 啊，我没有哎。
5: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6: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
9: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掉。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刚刚聊到很多军中的日常，还有一些很有趣的194的
1: 小故事，对他的回忆。
2: 接下来我们要深入聊聊，就是大家对当兵最常见的疑问。
1: 好呀，就是我们两个视角看出去的疑问。
2: 对，我们两个视角看出去的疑问。
1: 对，
2: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视角其实算是蛮大部分就是还没有当兵，或是没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当兵的人们的
1: 看法，我们的疑惑。首先想问说，当兵的作息到底是怎么样？有规定说几点起床、几点要睡觉，或是几点吃饭、午休这种吗？
3: 嗯，好，先讲起床。起床的话，我们有一个东西叫起床号
1: 啊，音乐吗？
3: 音乐，然后之后就是爸爸这样子。
2: 爸爸。
3: 当你听到那两个音的时候，
1: 就会惊醒。
3: 啊、嗯，没有，那已经来不及
1: 了。我已经来不及了，天是迟到的音效了，就对了。
3: 不是，就是、我们规定啦，我们夏日时间5:30起床，冬令时间6:00起床。
1: 为什么还有分这种？
2: 冬天比较
1: 冬天比较对，
3: 因为冬天太阳还没升起。
1: 哦，OK， 它、
2: okay,
1: 不是考量到你们，是考量到天色问题。
3: 对对对对，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体会到古早人的生活这样。
3: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会说5:30来不及？我们大概都是6:15下楼集合，然后你要穿衣服，然后之后你要刷牙洗脸，
1: 盥洗，
3: 对，然后之后你还要想办法折蚊帐、折棉被，
1: 对耶，
3: 那
1: 时间就不够用，
3: 对，然后你还要想办法拿餐具，然后拿你今天要准备下楼，那6:30，5:30起床真的不够，
1: 因为很多人吧，大家会挤在一起，哦，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更早起，或者是速度快一点。
3: 你会看到50个阿兵哥在抢
1: 厕所啊，抢
3: 水龙头，
1: 7个而已，这么少，
3: 对，
1: 那确实很不够用哎。
3: 因为一层大概我抓50个阿兵哥，然后我们厕所在那里，然后只有7个水龙头，
1: 哇，好
2: 很少，
3: 来得及吗？
2: 来
3: 不及，来
2: 不及啊！光排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3: 所以我在里面闹钟是早上5:00。
2: 比别人再更早更早，
3: 对，
1: 好累哦。
3: 然后有时候你其实也不用设闹钟，因为你邻边的闹钟会叫。
1: OK， 你说隔壁那个叫了，然后起不来，然后把你起床了。
3: 对啊，
1: 确实，真的宿舍也是有这种状况，总是会有人设了闹钟不起床。
2: 对，
1: 好，了解。
2: 那几点睡觉？会不会很早睡啊？8:00？
3: 9:30。
2: 哦，9:30，
1: 好像也还好。
3: 9:30要完全睡觉，可能会早一点放你去睡觉，例如9:00。9:00就让你去睡觉，
1: 但9:30才熄灯。
3: 对，9:30熄灯，表定熄灯是9:30。然后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在床上这样子。
2: 哦，会有检查。
3: 然后但是睡觉的话，在下部队其实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因为你要去轮那个职业站哨，你要职业哨，然后之后你可能会被排那种很烂的时间。
1: 怎么说叫很烂？
3: 因为我们是1个小时交班。
1: 哦，1个小时而已。
3: 就是你可能会在3:00被挖起来，你值班哦，然后直到4:00，然后直到4:00之后你
1: 再回
3: 去睡觉，然后他会还你1个小时的休息时
1: 间。
3: 所以你睡到6:30。
1: 虽然有还你，但是那个作息就变成说你只睡几个小时，那个又被中断那个睡眠，所以就变成很不够，没有办法睡饱，或者是睡得很舒服。
3: 对，
2: 而且好不容易都醒来了1个小时之后，回去睡觉咯。
1: 而且像我如果
2: 无名火，
1: 可是你是那种马上躺下去就能睡着的人吗？还是比较
2: 中断了就睡不着了？
3: 我是躺下去，我是比较躺下去就能睡着的人。
1: 那你不错。
3: 然后之后我觉得里面他叫人的方式我很不喜欢。
1: 什么意思？
3: 我觉得是我同梯的问题，就是他们每次换班的时候，因为我脚比较长，我脚会突出去那个床，
1: 好辛苦哦。
3: 然后说他们。

0: 老师的夜，
1: 对对对啊，
0: 我超讨厌值夜班，
1: 没有人喜欢吧？
0: 不是，我讨厌值夜班，除了我怕黑之外，就是
1: 哦，你怕黑，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一种会想起来，
0: 有一堆
1: 蚊虫，
0: 不是蚊虫，是故事，
2: 鬼故事，
0: 我们
1: 你会怕这种？
0: 对，我下部队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寝嘛，一号寝室、二号寝室、三号寝室在楼上，三号寝室因为我们人数招的不够，所以四号寝室是关闭的，
1: 空着的，就没有人，没有使用，
0: 没有使用。然后之后那一次我去查寝，就换我嘛，然后那时候、那个时候我
1: 经过那个，
0: 对，我经过四号寝室，我就发现说为什么四号寝室门是开的。
2: 等一下，
0: 就是你会看到因为旁边是床架，
1: 突然变鬼故事时间，
0: 旁边是床架，然后之后中间有一台电风扇，然后那一台电风扇在转，就是我们军中没有冷气、冷气比较少开，
2: 都是开电风扇，
1: 只有一个人去巡而已哦。
0: 对，一个人，
2: 好危险哦！
1: 你们会拿手电筒这样吗？
0: 会，是我就是那个手电筒不小心照到那一台电风扇，我整个吓到不行。
1: 好有趣哦，好喜欢你这样吓到不行的感觉。
0: 就是你会，然后之后你不关，然后就可能会被骂，所以
1: 你怎么巡了之后没检查到这样？
0: 对，然后之后你就要走进去，把那一台电风扇关起来，然后小心翼翼的把门关起来。
1: 他们有电灯吗？
2: 熄灯了。
1: 哦对，忘记了，我以为是自己开关嘛。
0: 你开四号寝室，三号会被跟着开起来。
2: 哦，还是连起来？
0: 对，它是连起来的。
1: 压力好大，
2: 压力好大，好可怕，
1: 好可怕。
0: 你有看到那种恐怖电影吗？就是你只有一盏手电筒，你要走进去把那个关掉。然后之后很多同梯都不喜欢值夜哨，是因为说在那边有毒丢。
1: 真假的？他们自己分享说有看到，
0: 就是。
1: 还是以讹传讹，
0: 下部队的鬼故事比较少，我在新训的时候鬼故事比较多一点。
1: 哦，还是那其实是为了吓你们，然后故意长官们就是留下
0: 一些，他跑去开电风扇嘛。
1: 对啊，
0: 不要这么无聊。
1: 就是他可能刚刚就是有点热，所以他跑去那个然后没有人地方开电风扇，然后坐在那边休息啊，然后离开之后忘记关了。
0: 拜托，不要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休息室，为什么跟我们抢
1: 啊？他就想换一个环境啊，
2: 想换一个环境。那里没有人比较凉吗？
1: 对啊
0: ，Hello， 那寝室有冷气，不用。
1: 有可能，如果我是长官，会想说，哎、欸，骗一下今天那个值夜哨的，我们去做个什么事情，这样让他吓一吓。对啊，你不觉得
0: 我整个吓到不行哦？
1: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就在起来，他在背后这样看，然后看那个新兵，然后被吓到不行的样子。你就不觉得长官就做这种事吗？
2: 确实听起来蛮有趣，如果是长官的话。
1: 对啊，怕你们出去没故事讲，这样很无聊啊。
0: 好，谢谢，整到我了。
1: 耶，太棒了，
0: 整到我了，谢谢。
2: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很多鬼故事会传出来了。
1: 对啊，
2: 以前到现在的会累积很多。
1: 那你们那个嘞，吃饭时间？
0: 吃饭时间哦，
1: 三餐。
0: 三餐的话，中午大概是11点多吃，然后有午休吗？午休的话2小时，超爽、
1: 哇！为什么？
0: 我们11点半，我们其实吃完饭就是自由时间。然后我们大概吃完饭的11点吃饭嘛，11点半放任，然后你可以睡到差不多两点多会把你叫起来。
1: 哇，好充裕的睡眠哦！
0: 然后你吃快一点的话，可能11点你吃完
1: 就可以提早睡觉。
0: 对，你就可以提早去睡觉。
1: 好喜欢这个很长的午休时间。
0: 午休你要干嘛，他都不会管你。
1: 所以你也可以滑滑
2: 手
1: 机干嘛的？
0: 对。
1: 好自由的时间。
2: 对啊，没想到自由这个2小时还
1: 蛮 free 的
2: ，
0: 对啊，
2: 很充裕啊。那会有要求，就是洗澡要很快吗？战斗澡10分钟？
0: 没有，洗超爽的，就是每次洗都可以洗超过半小时。
1: 哎，怎么那么多？
2: 为什么会这么多啊？
0: 就是我们其实下午课差不多到4点就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你们4点到5点15就到晚饭前，你们要干嘛？你们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回寝室休息，你们可以玩手机，
2: 也是自由时间。
0: 对，然后要洗澡也可以，然后我差不多就用那个时间段去洗澡。
1: 哦，善用时间，
2: 这样选择人蛮多的吗？
0: 哦，会要抢浴室
1: 哦，还是要抢？
0: 但是我先抢到，我就是可以在里面洗很久
1: 啊，因为后面人不会催促你，就是你的自由时间。
0: 对啊，
1: 好，算很自由吗？算吧，
2: 算智，而且我觉得很有智慧，
1: 智慧，古人的智慧，洗澡的时间
2: 就先洗澡，后面就不用抢了。
1: 确实，可是里面环境洗澡，地板什么干净吗？或是舒服吗？因为有些不是连蓬头会可能什么花洒是
2: 脏
1: 坏掉，或者是什么水柱不强，

0: 讲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要快退伍的时候，那段时间不是有台风吗？
1: 嗯，
0: 我的屋顶被吹垮了。
2: 等一下，假的？
0: 我的屋顶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现在这种屋顶嘛，
1: 嗯，就是比较一般的、
2: 一般的办公室天花板。
0: 它就会，它整个掉下来，被吹到掉下来，
1: 这很危险欸。
2: 对啊，所以你们那个洗澡不用开水，下面就上面就有雨水直接淋下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是有点凉，
0: 钢架是直接被打开了。
1: Oh my god！
0: 他们变露天，
1: 露天厕所，露天浴室这样子。
0: 他们变露天，
2: 别有风情的洗澡。好的，对。
0: 然后还超冷。
2: 哦，对耶，因为外面的风会吹进来，
0: 啊、
2: 然后你们光溜溜，
1: 大，
0: 对啊，
2: 好有趣的体验，
1: 好惨哦。
0: 没有不有趣，
2: 不有趣。那你说好笑的事情，
1: 我不想体验。
2: 对，
0: 其实洗澡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不是都会像游泳池那一种吗？然后我去的那个营区，它三楼比较老，所以它是只有遮中间段，
2: 哦，
0: 它没有遮头，
2: 而且你又长得很高，
0: 对，
1: 所以就看得到你的脖子，
2: 看到谁在洗，
0: 看得到肩膀这边。他只遮到
1: 高出超，
0: 他只遮到这里，
2: 就是该遮的有遮到，但是脸有看到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隔壁谁在洗澡，
0: 看不到隔壁，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排队的人，然后外面排队的人就会走过来，你可以洗快一点嘛，
2: 就是跟你大眼瞪小眼，盯着你看你什么时候洗，
1: 你想慢慢洗都没有办法，
2: 他们就盯，就转过去不要看他，假装没看到他，
1: 因为感受到灼热视线在你后脑
2: 勺，后面很多人看着你，
1: 对，
0: 他们会说你害羞哦，你有我都有这样子，
2: 真的是幼稚的男生才会讲
1: 这
2: 种话，
1: 不要这样。
2: 那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女友或者家人都会说，到底恳亲会这个东西要不要去？就对当兵的人来说，这个恳亲会重不重要？
0: 拜托来接我，
2: 来接，
0: 就是你知道恳亲是可以。提早走，就是你跟你家人恳完亲，然后时间到，然后之后听长官讲完话，你当天就可以被接走了。如果没有恳亲的话，你就留到明天，跟那群倒霉鬼一起搭公车回家。
2: 啊，听起来好像什么幼稚园小朋友在期待爸妈接你回家这样。
0: 来接我，
2: 赶快来接我回家。
1: 那你那时候如愿的被接回去？
0: 有
2: 有
0: 有
2: 有
0: 有。
2: 好，那还好还好，你
0: 来的很准时，
2: 来的很准时，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准时来。
0: 对对，一定要来。
2: 我要准时走，这样
0: 没
1: 错。所以会特别期待，就是恳亲会。
0: 恳亲会只有一次啊？
1: 哦，只有一次，
0: 对，
2: 就是下部队那一次吗？
0: 没有，新训那一次，
1: 新训那一次，
0: 就是怕你逃兵，所以要恳亲，
2: 什么意思？
1: 安抚一下你脆弱的心，
0: 安抚一下，因为恳亲是我们表定第一次休假，
2: 听起来真的像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感觉需要安抚你，然后爸爸妈妈准时来接你，然后你很开心，基本上都符合，
0: 没错，完全符合。
2: 嗯，那我们接着想问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大家对当兵有误解的？
0: 当兵有误解、
1: 最常听到了，你觉得才不是这样？
0: 哎，没有哎，你们讲的吗？
2: 大家都是实话实说，
0: 对对 对, 對, 對,
2: 對、可是照你这样听，就是别人有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传说，哎、他可能当兵发生事情，跟你发生，就是每个部队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吗？
1: 还是会？
2: 还是你有听过什么？就是你觉得，哎、怎么别人有你没有，或是别人没有你有的？
0: 好事哦，好事差蛮多啊，坏事都差不多。
1: 坏事差不多，
0: 对，
1: 就那样。
2: 那可以举一个什么好事吗？有什么好事是？
0: 我们用手机时间每天可以用一个小时啊，
2: 嗯，
0: 然后隔壁每天只能用十分钟，打完电话就收回去。
2: 哦、为什么？
0: 不知道，就是
2: 长官的不同吗？
0: 对，长官不同。
2: 他们遇到比较严格的长官，
1: 这样的长官是指班长在管，还是到连长或是更
0: 班长在管？
1: 哦，班长在管，
0: 就是他们，班长对我们下命令嘛，然后之后连长其实比较像是监督，就是他们不直接管理，他们是采监督制的，我们才会被直接管理。
2: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间上来说，对啊，一个小时跟十分钟差蛮多的。
0: 对啊，
1: 然后十分钟才符合我对这个手机控管的刻板印象。
2: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以为就是短短的一下下，打完电话就没了。
1: 对。
2: 嗯，
1: 因为以前看那种剧，但是比较久以前啊，都要排队去电话亭打电话。
2: 对啊，带什么电话卡？
1: 对，然后只有五分钟怎样的？
0: 没有，
2: 没有。因为随着现在年那个时代进步了，开始不这样了。因为甚至有些人的电话号码都背不起来、欸。
0: 电话号码？你说家人的吗？
2: 就是因为你对啊，你如果去打那种公共电话，你就要自己输入电话号码。
1: 好了，家人我是记得起来，
2: 我也记得起来，
0: 我也记得起来。
2: 哦，那就还好啊。
0: 哦、我忘记我妹电话号码。
1: 哦，妹妹，
2: 难过了，说谁？但是爸爸妈妈的一般比较容易会记得。
0: 会记啊，因为要填联络人。
2: 对啊，而且小时候每次幼稚园什么国小就是每次资料要填，然后什么爸爸妈妈接你回家就要打电话。
0: 对，
2: 所以就要背，而且爸爸妈妈怕你走失，又叫你背。
1: 对，又一定要背起来。
2: 没错。
1: 那接下来最后啊，就想问一下194，就是你怎么看待服兵役？因为现在兵役制度一直在改，你觉得怎么样的时间算是刚刚好的？你觉得4个月就好，一年，还是如果真的要当兵训练的话，还是要更长？
0: 啊，这个问题哦，我想想，因为我比较尴尬，就是我们是一年看四个月烂兵，然后之后我们四个月后一年回来看烂兵，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你问我的话，你要怎么看待服兵役哦？
1: 对啊，
0: 我觉得以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一年刚刚好啦，
2: 一年比较刚
1: 刚好
0: 、啊、
2: 但是如果以自己不用当兵看别人当兵的话，也是越久越好
0: 就好了啦，
2: 对 对, 對，自己的话就希望越短越好，
0: 对对 对, 對，
2: 但理性上来讲的话，觉得一年比较符合现在需求，
1: 长远视角们公正客观的说，一年才能够有
2: 真的
1: 有训练，但是要我当一年吗？
2: 我不要，
1: 我十二天，我十二天
2: 能越短越好这样子，
0: 对，
2: 只要是别人都是越长越好，
1: 没错。那我们聊到这里会觉得，其实军中的生活比想象中，有比较复杂，但是有比想象中还要
2: 有
1: 趣的地方。
2: 有很多我们之前也不知道的事情，
1: 没错。
2: 而且除了像刚刚我提到很多训练还有一些纪律以外，其实也在学习要怎么样面对压力，还有和不一样的人相处。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再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4: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5: 勤洗手戴口罩。
3: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4: 看我的绝对防御，看，
3: 怎么会，太干净了。
6: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爱是光，磐石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那接着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我们想先请194跟我们分享，如果军中只能带三样非违禁品进去，你觉得军中必备小物会是哪三样，或是你觉得其实军中不需要带什么？
5: 好，先讲需要的。你最需要的一定是凉感纸巾。
1: 哦，
5: 对，你会热到不行。
2: 确实可以擦身体，
4: 这很棒耶，
2: 擦脸擦身体凉快一下这样。
5: 然后还有痱子粉。
2: 哦，因为那边会，
4: 我刚刚就是想到说，就是也有湿巾是有痱子粉的那种，可能两种都带，
2: 很方便，
4: 会滑滑的。
5: 然后因为你不带痱子粉，你很容易会去长痘痘，因为你不知道那边的东西，就是里面的钢盔，就里面班长看到钢盔，他要叫学长哎，那个钢盔你确定？没有，
2: 而且是年代很用了很久，
4: 有点
2: 历代相传下来的，
5: 传下来的东西，
2: 是前辈，没错。
5: 然后第三个要带的是零钱。
1: 零钱
2: 买小东西、小饮料、饼干，
5: 就是、
2: 还是打电话？
5: 我对于我在那边对于外界的唯一寄托叫做小蜜蜂。小蜜蜂是里面的会开这样的餐车，会贩卖人间的食物。
2: 人间食物，
5: 对对对，
2: 这个才能称得上
4: 食
2: 物，
4: 不是物。
5: 然后他们会卖薯饼，然后薯饼蛋饼，然后会卖卡拉鸡腿堡。
2: 哇，
5: 然后外面里面单价会比外面高20%，这样子就是要赚你的钱，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卖。
2: 确实，那他也是很伤人哎。
4: 对，
5: 我当兵是有薪水的。
2: 哦，对，
5: 然后我薪水都花在小蜜蜂上面。
2: 你说刚赚进来就花出去，
5: 转手就出去，
4: 达到一个循环的作用。
2: 所以其实确实是个循环的作用。你说小蜜蜂等他结束之后去跟那个长官再去算那个钱，这样子。
5: 然后说你知道小蜜蜂其实有长官的电话，就是他们会打电话给长官，哎，你今天在哪里教课？那我把车开过去。然后他们是集体行动，
2: 不会让你们走太远，就在你们旁边。
5: 对对对对对，
2: 你旁边顺一下休息的时候，顺便买点吃的，
4: 不用花太多力气啊，就可以吃到薯饼蛋饼。
5: 对对对对，
2: 好，真的好伤人哦。
4: 那算你100块就好了。
2: 他们好，100块贵耶。
5: 我会买，我会买。
2: OK， 这就是当你需求的时候，还是会愿意花这个钱。
5: 没错。
2: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需要带的？
5: 大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让你大脑在外面休息，因为平常我吃太多资讯了，然后你需要让大脑休息，然后身体到一个干净的环境去进行，无论是所谓的体能培训，或者是单纯的想休息放空，我觉得那里其实都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2: 听起来什么森林秘境一样，
4: 难怪医学系的朋友同听
2: 都
4: 喜欢，
5: 对，
2: 像这种不用大脑的地方，
5: 没错。
2: 那接着想问说，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分享给还没当过兵的听众？像是刚刚有说到一些什么洗澡啊，或者是睡觉，经验
4: 哦。
5: 洗澡、吃饭、睡觉，就在里面跟大家讲，就该吃得吃，就是你这样子不吃饭，可能会你这我有看过不吃饭的人
4: 哦，因为太难吃不下去。
5: 没有，他被吓到，就是
4: 吓到，
5: 就那一个
2: 刚刚、
4: OK，
2: 蟑螂那一趴，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哦 okay ，
5: 他被吓到，他不吃饭，然后整个人这个萎掉，然后说我知道里面可能会吃出惊喜包，但是该吃得吃。
2: 对，因为如果不吃会很容易中暑或者是干嘛，
4: 尤其又要体能训练，可能身体会撑不住，
5: 会 hold 不住，
2: 真的。
5: 然后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有同梯。他丢手榴弹，我们有拿那个假手榴弹，然后那个假手榴弹差不多快1公斤，
2: 哦，好重。
5: 然后之后他在丢的时候把自己手臂丢断了，
2: 好严重，
4: 好严重。
5: 就是他把自己丢到脱臼，然后之后他卧倒完，然后起来，你就看
2: 他
5: 正常手臂是可以这样子捻着，对不
4: 对？
5: 对，
4: 然
5: 后他手是这样子晃，然后说你怎么了？报告。我班长，我手好像脱臼了，
2: 好严重。他是为了想要求好表现，所以特别的。
5: 没有，他只是
2: 动作错
5: 势，
4: 出力的方式，
2: 有错误的姿势，所以造成了脱臼。
5: 对，
2: 啊，确实真的很容易，在那边很容易一些体能如果没有好好注意真的容易受伤，
4: 而且那些体能应该都不是平常会接触到，
2: 对，算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
4: 马上就要接触不熟悉又要高强度，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吃饭，
2: 对，
4: 养好身体，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也想要请一九四分享有什么当兵
4: 很符合当兵
2: 的歌曲、
5: 那个、那首歌吗？因为在里面你其实你会开始寻找就是可以代表你心情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看新兵日记，
2: 哦，很可以有共鸣的
5: 剧情，对对对对，我在里面有找到共鸣，
2: 哦，
4: 那是一个好剧，
2: 就是它这里面是真实的样貌，
5: 是就是很写实，你就如果你需要一个参照物，就是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都发生过，
2: 哦，所以它是纪录片，它其实是纪录片，
5: 对，算是半纪录片的，所以如果你当兵你想要预期你会发生什么，看哪一个
2: 哦，可以看一下新兵日记、哦、推荐大家可以看，
5: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歌曲就是在新兵日记中的主题曲，
5: 那一首
2: 对吧，是 主题曲，
4: 是主题曲吧，
5: 对，主题曲、
2: 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那我们今天的量身定做也让我们更认识的原来说当兵不是只是口号操课和规定，而是在一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慢慢学会责任忍耐还有和他人相处，
4: 而且每个人对当兵的感受也都不一样，不过一起熬过那些日子最后也会变成很特别的回忆啦，就是刚刚一九四分享的虽然有些无奈的地方，但是现在说出来是有趣好笑的，
2: 没错。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静，
2: 我是汉娜，
5: 我是一九四，
2: 那我们下礼拜节目再见咯，
4: 拜拜
5: 拜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3: 好哦，我知道了。
4: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3: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5: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6: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美味的想念，阳光洒落，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准备迎接午餐时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豆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这个姐，这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来喜大胃狼 Season 2，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1: 我是 TN。
0: 哇，我终于节目来到了第六集了啦。
1: 没错，
0: 对，那我们这一集呢一样邀请到一位隆重的
1: 嘉宾
0: 了，对，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主题哦。那请来宾来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来宾194，第一次上台湾人节目。
1: 没错，你今天有没有感到很兴奋啊？
4: 其实还蛮兴奋，因为没有上过 Season 1，直接来 Season 2了。
0: 哦，真的啊？
4: 对啊，当然。
0: 对，所以他真的是第一次，
1: 真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次。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邀请到194嘛，那我们有个主题想要来跟大家聊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带大家走进一个有点安静但又很有温度的一个主题，就是台湾的夕阳产业。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一些我们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正在慢慢的消失。那可能是你们家附近的打铁店，然后修伞的阿伯，或是那种老的底片相机店。那这些产业其实它也不是说突然消失，而是慢慢的、静静的，然后被时代给带走了。那今天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些产业曾经有多重要，以及他们现在啊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1: 是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夕阳产业。那所谓的夕阳产业呢，指的就是那些曾经很兴盛，但因为科技的进步啊、生活形态改变，又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下降，逐渐没落的产业。那它就像夕阳一样，不是突然的消失，而是慢慢的落下。而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产业，甚至有些你现在还是会擦肩而过，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对，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夕阳产业是什么。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来跟大家聊聊夕阳产业的一些内容。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5: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5: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豆，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0: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好，那在开始介绍我们第一个产业之前呢，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样一个职业的声音。

0: 那刚刚大家是不是有听到许多就是铁制品的敲打声啊，还有整个工厂运作的吵杂声？那这个职业呢，就是打铁。那在早期的台湾啊，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嘛，就像锄头啊、镰刀、菜刀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但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我们网购可以量产，很多工具都是坏了然后就拿去修啊，钝了就拿去磨，所以其实打铁店在以前有点像现在的就是工具医生的感觉。那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日治时期啊，日本也把比较系统化的一些金属加工技术带来台湾，也让原本比较偏就是经验传承的打铁开始有了一些工法上的改良。对，所以台湾的打铁文化其实是混合的状态哦，一部分是早期的汉人社会的生活需求，那一部分是融合了日本的技术影响。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有一部分的事情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全都是靠手感跟手工来完成的。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老铁匠啊不太需要用到尺，他们而是用眼睛用手去感受温度硬度，甚至是以听声音就可以知道这块铁它到底该不该敲。
1: 真的是经验累积来的一个技术。
0: 对，它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在。对，那个铁制品敲打的锵锵锵的声音，就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判断。那讲到这里呢，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需要时间累积啊，也需要体力又有点危险的工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吸引力其实真的是不高。而且再加上工厂制作的一些刀具跟工具，它很便宜又很方便，
1: 确实，
0: 所以很多人就根本就不会去打铁店去定制自己的刀子或是去修理它。所以现在留下来的打铁店啊，大多都有几个共通点哦。那第一个就是师傅的年纪都是偏大的，对。那第二个是多半都是没有徒弟的状态哦。那第三个呢，是其实都是有点硬撑着在做的感觉，因为它不是为了赚很多钱，而是因为放不下自己可能年轻时到现在打拼来的一个打铁店。
1: 对，
0: 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所以会有点放不下，然后就不想要把这个打铁店给收起来。但其实有一件事也还是蛮有趣的啦，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有一小部分的打铁业他开始去慢慢的做转型，就有些师傅会开始做一些手工的刀具，就是去强调说一把刀它可以用很多年很多年，甚至说这个刀子其实越用会越顺哦。对，那也有一些人会把打铁变成一种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游客跟观光客可以自己敲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铁器，然后带回家可以做纪念这样子。所以甚至有些年轻人会把打铁结合设计，然后做成比较有质感的生活用品，就像是文创商品啊，或者是会发现说这些铁器不再只是做成工具，而是变成一种文化或是体验在。
1: 其实转型成一个比较文青的概念吧。
0: 没错，对。
1: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啊，打铁其实没有完全的消失，它只是从比较日常必须变成少数人珍惜的东西。所以以前是每个人都需要，现在是懂的人才会特别的去找它。所以其实我觉得打铁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真的很慢，你不可能快嘛，就是每一锤下去都是自己敲的，然后每个形状都要自己慢慢修。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速的时代啊，这个慢反而其实变得很珍贵，我觉得。
0: 真的。就是其实说到打铁业啊，你们生活中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打铁店在你们接触的范围内？
2: 打铁店比较少欸，因为现在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对于铁器的需求真的降低很多。
1: 没错。
2: 不过还是会路过那些已经歇业的打铁店。我其实不太确定他们算不算有没有在营业，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傅都是有单才接，他们也不会主动把招牌挂出来。
1: 对，有时候甚至连门都没有开，他就是自己偷偷在里面做而已。
0: 那TN呢？
1: TN 的爸爸呢，其实就是铁饰相关的职业，但他是比较偏室内装潢的，就是那一些铁器是他负责做的，所以就是可能有点偏创新，也就是不是完全古老的那种铁工，就是设计感会比较多一点。
2: 不会单纯自己用手打吗？
1: 对对对，也可能就是机器比较多啦。所以我还是多少接触到一点这种职业。那真真呢？
0: 我的话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通勤回家的路上，就是在过关渡桥那边，在五股那边有一间打铁店。然后我每个礼拜经过都会看到那一间打铁店，其实都是开着的，而且它都是有在制作铁器的。
2: 真的假的？
1: 它是哪一种铁器啊？
0: 我不确定，但是我是有看到菜刀。
1: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之前讲，就是菜刀制作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但我反而是看到说，他每个礼拜其实都是有在营运的，只是没有什么人流，就可能真的就是老板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敲敲打打，然后看看看看看。哦。对，然后我前阵子其实也有看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就是来宾他们去一间打铁店，他们去就是体验。自己做一把自己的菜刀、结果他们真的就是从最刚开始烧铁到后面你要敲打成型、到最后你要开始去细修要磨刀，这些其实都是打铁店在做的事情。
1: 对，而且真的很费工很耗时间，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完才知道这个原来这个东西会这么珍贵是有原因的、
0: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一把刀做下来其实这一整天的时间就已经用完了。
1: 对，
2: 做一把刀就要一整天哦。
0: 对，
1: 而且因为你要等它可能定型之类的、
0: 对，就是你烧的时间也需要时间，然后你可能放进去烤、那些东西也都是时间。
1: 对
0: 对，所以我发现其实真的要做打铁业这东西真的是又耗时而且也耗体力，而且他们就是大男生在敲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累。对，
1: 所以这个职业很少会有女生在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体力的负担比较重一点。
0: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说打铁业会开始慢慢的没落，其实可能也是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在，毕竟现在科技的发达，跟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方便的通路，刀子如果坏掉了钝掉了缺一个角，那我们就买新的就好了。
2: 对啊，对，
1: 甚至很多人家里现在都有磨刀器，你就不用专门再去找师傅去修那个东西。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那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打铁这个夕阳产业，那第二个夕阳产业呢就是我们的修闪业。那在介绍修闪业之前，我们一样先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好了。

0: 好的，那刚刚听到就是我们修伞业的一些声音啦。那修伞业其实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上面，就是雨伞曾经是一个相对有价值的物品。那在早期呢，不论是清代啊还是日治时期，雨伞多半是用竹子来做骨架，那外面再附上一些油纸或布料，那整个制作过程呢都是需要手工去完成的，所以成本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也因为这样呢，一把伞不可能就是用坏了就拿去丢，而是进入一个维修的循环，像是更换骨架啊，或者是换伞面，或者是防水的处理等等的。所以修伞不是附加的产业，而是整个伞具使用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如果再看文化的发展啊，修伞其实跟过去台湾的修理文化是连在一起的。之前的文化可能会出现像是修鞋啊、磨刀、修伞这样的职业，那些职业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延长物品的寿命。那在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习惯偏向使用到极致。所以在那个年代，会修理是一种技术，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面呢，也是一个专业的分工。那修伞师傅呢，通常是需要熟悉不同伞的结构，包括骨架的支撑点啊、开合机制、布面的张力等等，而不是单纯补一补而已。那转折点呢，大概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20世纪后半，随着工业化还有塑胶材料的普及，雨伞开始大量的生产。那像是金属的骨架、尼龙布、防水涂层这些材料，让雨伞变得更轻、更便宜、也更容易取得。那当一把伞的价格低到某种程度的话，维修的经济效益就会下降。所以简单来说，修一把伞的钱可能已经可以拿去买一个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修伞业开始萎缩的一个关键原因啦。
1: 那其实一直到了现代啊，就是修伞业的现况其实是一个还蛮明确的状态。那第一个就是因为就业人数它大幅的去减少了嘛，而且年龄层普遍是偏高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修伞的需求主要是集中在特定类型的伞，就例如说高价买来的伞，或是有纪念性质的伞，或是品质比较好的长柄伞。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修伞的师傅会开始去做转型，就例如说结合手工制伞啊，或是做教学体验，让修伞不只是从服务，而是变成一种技艺的展现在。那另外一个很值得大家发展的是，最近几年在永续或是减少浪费的概念下，修理这件事情其实有开始慢慢的被大家讨论。对，那虽然说修伞业它本身不是很大规模的复苏，但是呢，维修取代丢弃的这个观念其实一直都有在慢慢的回来。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说以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呢，修伞业它的变化其实可以当做一个例子，就是它反映的是台湾的社会就开始从资源节约型啊，慢慢走向说消费便利型，那大家也会开始去思考永续跟循环的整个过程。
2: 超级环保的。
1: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总结的这个还不错，就是说大家以前就是因为比较节省的生活状态嘛，所以会觉得说东西坏了，好，我们可以拿去修就修，
0: 对，比较珍惜那个物资啊。
1: 对，但真的是因为现在真的是一切都太方便了，
0: 对，
1: 所以我好像坏了，我马上再买一个就有啦，我还要花时间去找人家修，然后修的成本可能又因为人力又更高，
0: 对，
1: 所以就大家会开始慢慢的觉得说，那我生活方便就好。
0: 对，而且你可能拿去修，你还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那你还不如就直接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就可以马上再使用。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刚刚就是停下来，像刚刚的打铁业跟现在修伞业，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现在维修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就是所以大家就开始就会去选择说以最方便的样式，
2: 最快又最方便。
1: 没错，对，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性质，他们开始会慢慢成为大家口中的夕阳产业，可能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原因。
0: 对，没错。
2: 可是感觉老一辈对伞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哎、
0: 对，
2: 因为阿嬷家有一把油纸伞，然后那把油纸伞真的很旧很旧很旧，就是你打开可能会散架那一种
0: 哦、
2: 但是到现在却完全没有丢，然后之后它也没有任何缝补痕迹，所以会不会那种高价值的东西，例如伞之类的，其实他们在文化转型上面是非常成功的。
0: 某种程度上面应该是可以这样说，毕竟它就是对某些人来说是真的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是不变的。我觉得，
1: 对，
2: 感觉他们比起上一个铁器伞，更像是一个文化象征。
0: 对，
1: 是
0: 它可以有更多的装饰在。
2: 对、啊，
0: 我觉得，
1: 而且我觉得一九是说的很好，就是伞这个东西更有文化象征，是以前可能也会像现在一样，不是雨伞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最近流行的东西嘛？
0: 对
2: 啊，
1: 就可能在当时也有可能就是 流行的一些小花样，也会被弄在伞上面、哦。
0: 对，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真的是象征性的东西。
2: 超怂的大红花。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类似的，就是你想象得到的那个配色，
2: 啊、就是那个配色。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好啦，所以其实这两个产业都算是就是在现在、啊、开始慢慢被转型，或是因为科技的便利，
0: 对，
1: 慢慢的被取代的产业在。
2: 感觉好可惜哦。
1: 对啊，
0: 对，确
1: 实
0: 蛮可惜。
1: 好，那下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像慢慢逐渐成为夕阳产业的一个东西哦。那我们就先也一起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吧。

0: 好，那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来自照相馆哦。那照相馆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哦。对，那当时的整个摄影的技术引进到台湾来，那照相馆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地区，而且一开始的客群其实是比较偏官方的用途，就例如说我们要拍证件照，然后户籍资料，甚至是军事或是行政的用途。对，那到后来到战后的时候啊，尤其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它可以说是台湾照相馆最兴盛的时期。对，那个时候其实拍照它有点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就像是结婚照，然后全家福啊、毕业照，甚至是小朋友刚满月，或是他们生日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照相馆拍一组正式的照片。所以其实对于当时来说，照相馆它不只是一个拍照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完整的影像处理的系统在。对，那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技术的层面，因为在以前底片的时代，整个流程大概会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先透过底片相机来拍摄，然后底片本身是一种感光的材料，它会记录影像，那接下来就会进到暗房的处理，然后先透过显影液啊，然后定影液这些的化学药剂，然后把影像从底片上显现出来。对，那其实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讲究像时间啊、温度跟比例的，所以如果稍稍的有一点误差，可能就会有一点过曝或是颜色失真的状态。对，那最后就会再透过放大机啊，然后把底片的影像投射到相纸上，那再经过冲洗晾干，然后才变成我们所拿到的照片本人。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理解成照相馆其实同时结合了影像技术跟化学处理技术在的。
1: 没错，那为什么这个产业会开始没落呢？关键其实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数位相机的出现，大概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时候，那影像呢就是开始从底片转为数位档案，那冲洗的这个环节就开始被简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大概是在2010年后，那拍照这件事情又变得很日常，就可以及时看到及时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云端还有社群媒体的兴起，照片不再是一定需要实体的输出，很多时候只是存在手机上面或者是网络上面。那这三个变化呢，其实也影响了照相馆的核心服务，就是拍摄跟冲洗。所以到了现在，传统的照相馆的数量其实已经大幅的减少了，但它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出现在几个比较不同的转型方案里面。那第一个呢，就是专注在证件照还有专业的形象照上面，因为这类的需求还是稳定存在的，而且是一定需要拍摄的技术还有设备。那第二个呢，就是转型成高端还有客制化的摄影，像是婚纱摄影啊、艺术写真，强调灯光、构图还有后置的品质。那第三个呢，就是走底片文化复兴的路线，就是在最近几年来，可能有一小群的摄影爱好者重新使用底片，那追求的就是那种颗粒感啊，然后色彩层次还有不可预测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相馆会保留暗房的设备，甚至开设了体验课程，让一般人了解底片的冲洗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呢，就是照相馆的转变，其实反映的是影像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就是以前的相片啊，是用来保存重要的时刻，那数量不多，但每一张都很有意义。那现在的照片呢，变成就是日常的记录，甚至是社交的工具，数量非常的多，但单一张的重要性可能就比较下降了一点。对，所以从产业的角度上面来看呢，照相馆的没落不只是技术被取代，而是整个影像的使用方式改变了。
2: 第三种那种底片文艺复兴的路线，其实最近真的很有感触哎。
1: 没错，甚至我们自己都有在使用。
2: 真的假的？你们有在用底片相机？
1: 有啊，
2: 真的、哦。
1: 就是那种傻瓜相机啊，就是类底片相机，不是那种很专业的
2: 哦，
1: 就是即可拍。
2: 即可拍、嗯、哦，即可拍也算是一种底片相机。
1: 对对对，
0: 我是有底片相机的、啊，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一种。
1: 嗯
2: 啊，现在底片不会很贵吗？
0: 蛮
1: 也算贵啦，就是但就是可以入手的价格。
2: 好，
0: 对、嗯，就是我可能真的拍完卷的，我觉得花那个钱是值得的。
1: 对对对，它是有价值在的、嗯，所以我愿意去花钱。
2: 两位是有底片相机的，那我想问问看，就是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使用底片相机这件事情、嗯，
0: 我觉得底片相机其实真的就是追求一个
2: 复古感。
0: 对
1: 对，真的是，我
0: 追求就是那个气氛在。
2: 真的假的、啊？
0: 对，就是因为底片相机拍出来，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底片相机拍出来就是会有个那个。底片相机在的底片相机的色调在，
1: 对 对, 對，
0: 而且其实，在买底片的当下，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暖色系还是冷色系的底片相机、嗯，那你的感光度到高还是低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我可以让我一整组照片都可以有同样的色系在，
1: 嗯，
0: 然后它可以变成我可能一系列，我可能就这次出国， 嗯，然后对我来说，我这系列的照片都会是一样的色调，嗯，
2: 直接回到2000年初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说，因为我其实从小我们可能接触到就开始已经有一些数位科技在，我们拍照都是手机，哎，按一下快门，按一下快门。然后我好像可能从小都听大家说相机拍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还是会摄影的人，嗯，然后以前就是会玩他的相机，可是我发现我到长大后，我已经开始没有体验那种真的按相机快门的那种感觉，
2: 那种咔嚓的感觉吗？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好像底片相机可以让我重新体验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我小时候的回忆在。
2: 你拍完真的会洗出来吗？
0: 我都会洗出来啊。
1: 对啊，你不洗出来就看不到那个影
0: 像。而且我不洗出来，我也没有办法放下一卷。
1: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洗出来。
0: 是，
1: 对，我很喜欢那种照片被实体输出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是用底片相机，你就势必要输出它。我很喜欢那种仪式感，就是整体流程的仪式感。
2: 我觉得那种仪式感加强了，就是人们对于底片相机的那种怀旧感。
1: 对，
2: 因为一步一步都是你自己输出的，
1: 对，甚至从一开始摄影就是你自己去构图的。 对，
2: 我觉得好棒哦，就是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1: 嗯，真的
0: 没错。对，那其实因为说现在的人就是我们自己都有感受到说整个底片是在走向一个文化复兴的状态下，但那其实说照相馆的没落啊，一定就是也是因为说现在科技的进步嘛。
1: 对，
0: 我们可以就自己入手一台小小的相机，然后只需要，我可能拿去店家说你帮我把底片洗出来就好了，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的。
2: 其实现在我要拍那种专业证件照，我还是会被抓去照相馆拍耶。
0: 我觉得这个专业照相这个东西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日常就可以取代的。
2: 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说随便找一面白墙，然后我换上我的衣服，然后我只要用我手机调色调一下，然后调那些里里口口的，我就可以拍出一张完美的证件照，为什么还要去照相馆？
1: 确实。
0: 对，
1: 但就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证件照，那他们照相馆的那些师傅其实技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随便拍的那一种，
0: 现场打光啊，或是各种相机的各种焦距的那些调整，其实真的都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弄手机弄自己的小相机拍，一定会有差距在。
1: 对，其实这是背后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技术。
0: 对，就确实也是，虽然说也是因为科技，现在啊说不定真的也科技有办法就是去解决像我们自己在家拍可以真的拍得像证件照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有一种不可取代的地方在啦。我觉得跟前两个一样，就是虽然说他们都
2: 我们有可以取代的东西，
0: 对，虽然都是因为被现代的科技取代，可是我相信这些产业一定都有持续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理由在。而且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以前啊我们会去拍照可能就是一些人生中重要的几个时刻，就会特别想要去拥有一张我的照片可以留存。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拍照，而且其实现在照片导出的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变成说大家好像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完成了，我不需要特别去到那间店，好像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要去的成本啊跟我后面 等待他的时间，还有我要再去找他拿照片这整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在。
1: 没错。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三个夕阳产业给大家认识，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介绍哦。
3: 我一整天都下雨，我美好的一天都毁了啦。
4: 哼哼，觉得闷吗？听淡江之声就对了。
3: 咦，这是什么啊？
4: 我们有专业的即时新闻，优质用心的节目，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只要把收音机打开淡江之声 FM88.7， 就会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哦。
3: 这点小雨算什么？哟呼！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 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赖西台湾狼 Season 2。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第四个夕阳产业。那第四个夕阳产业呢，我们一样先听听一下它的声音。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志香业的声音啦。那志香业呢，其实是一个很具宗教还有文化深度的产业。那从历史脉络来看呢，志香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香文化。那随着汉人移民来台啊，这道志香的技术也一起被带来台湾了。那在早期的社会，香不只是气味，而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与宗教的媒介，像是在庙宇祭祀啊、祖先祭拜，或者是节庆的仪式上面，甚至是日常祈福还有驱邪，都会用到香。所以在传统的社会里，香的需求其实非常稳定，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也因此，志香业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分布很广的产业，尤其是中南部的宗教信仰较密集的地区是更常见。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制香其实不单纯是把香料混一混而已，它是一个固定工序的一个产业。一般来说，制香可以包括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原料的处理，像是木粉啊、树皮粉、香料粉，会先进行研磨还有筛选。那第二呢，是调配香方，不同的香会有不同的配方，像是有些偏檀香啊，有些偏药草味。那第三个呢，就是成型，就是把香粉加水或者是天然的粘着剂，然后揉成一个糊状后，再透过搓香还有压模来做成线香、香环，又或者是香柱。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干燥，那通常就是要自然风干数天到数周，那确保它的香可以稳定的燃烧，然后不易断裂。所以制香其实是一个结合手工技术还有经验比例控制的产业啦。
1: 好，那就是为什么制香业到现在会逐渐慢慢变成夕阳产业呢？它总共可以分为大概三个变化在。对，那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啦。因为现在人其实居住在都市嘛，那整个居住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那燃香的频率也会下降，甚至有一些大楼会明令就是说禁烟然后禁明火，那这些都是让香的场景减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
1: 对，那第二个呢，是宗教行为的改变。虽然说台湾的宗教信仰它现在还是非常的活跃，但有部分的仪式已经慢慢变得简化，而且例如说现在因为环保嘛，有一些减香的政策在，然后跟电子香炉的使用，其实都是在改变传统燃香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那第三个呢，也是工业化生产的取代哦。在现在市面上啊，大多数的香其实已经被机械化的生产了，而且在机械化的生产下，它的成本更低，速度也更快，也更容易达到大量的供应，所以使得这些最传统的手工制香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了。对。不过呢，制香业其实它没有到说完全消失，而是有出现几种转型的方向。那第一种呢，是高端的客制化香品，就例如说庙方会有一些专用的香，或是定制香方，甚至是品牌香氛产品。那会强调说是天然的原料或是传统配方。对，那第二个呢，是现在会有些文化啊跟观光的结合，有些制香工厂会开始开放观光，然后让民众体验去搓香跟了解整个香的制作流程，它变成一种就是文化教育的活动性质。那第三个呢，是现代香氛市场的一个结合啊，就例如说把传统的香的概念延伸到精油、扩香或是线香的品牌，然后这种就是更偏向说生活美学跟疗愈市场的方面啦。所以其实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啊，制香业它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也不只是说生产产品，而是在维持一种仪式感在。所以香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跟神明沟通的媒介，它也是一种时间跟空间转换的象征。
0: 没错。那说到我们刚前面有一个就是减香的一个政策嘛，其实就是我们多少都会有受到一点影响。之前可能是去一间庙里拜拜，就是会拿三炷香嘛，然后他可能现在就会宣导说，哦，你拿一炷香，然后去拜完所有的神明就好了。
1: 对，以前就是
0: 一个炉就要一个香这样，
1: 三炷香这样。
0: 对，但其实现在甚至很多都是已经说，哦，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拜拜就好了，就是连香都不要拿。所以可能对这个产业就是影响很大嘛。
1: 对，没错。
2: 我其实蛮好奇两位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香的转型以及所谓的减香政策。
1: 我其实觉得减香政策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像我以前自己去就是庙里面拜拜啊，就是我们家因为固定也都会去庙拜拜嘛。那去拜拜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家都用非常非常多的香，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咳嗽。跟我就是会有点头晕，因为那些烟
2: 你吸进去
1: 太多了。那我这几年其实真的很明显的有感受到，就是我去庙里面拜拜我比较舒服了。
0: 哦，确实。
1: 对，因为真的大家拿的香的数量少，就是有些他甚至会说你这一区可以不用弄香拜拜。像我们以前有些因为庙其实有些拜拜的地方可能 三尊神明放一起，三尊神明都有各自的炉，但是那个空间非常的狭小
2: 啊，你就要拿三根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对
0: 对，而且它里面可能就密不透风，然后整个烟都是围绕在整个神、就是你周围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其实觉得拜拜这种事情其实是心诚则灵嘛，就是我们真的不一定说一定要依靠这个信，就是这个香，才真的好像说我有拜到。这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不错，就是毕竟、也是因为因应现在环保的一些概念在嘛，然后我自己感受上我也觉得说我有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去庙里面拜拜觉得舒服了一点。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很好的啊，但如果都不拿香拜拜的话，进到那个庙宇就少了一点感觉在，对，就觉得哦，怎么大家是不是都没有来拜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觉得哦，好像有点冷漠了，就是这个冷落掉了。所以我觉得香可以减少，但不至于到完全不用了。
1: 对，
2: 减香我蛮赞同的，因为之前就是有听过案例，有人举香没举好啊，就堵到别人。
0: 我就是有被督到的那个人，我就是被督到的那个人。对，所以其实我没有这样因为讨厌香啊，但就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小心一点。
2: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有被香灰烫过，然后是那一种大柱香，有看过吗？
0: 有有有。
2: 然后我去插香的时候，我不小心手指头晃到那一个，对，然后那个香灰直接掉在我手上，然后之后我手这样子甩一下拨一下又打到旁边的香。
0: Oh my god，
2: 所以我对香的印象其实很差，而且每次只要拜完拜，手都会有那种很脏很脏，
0: 对对对，
2: 红红的线条，
1: 确实，
2: 然后又穿白色就很容易不小心
1: 又磨到
0: 脏了，
2: 对，所以我对香其实没有什么好感。
1: 对，确实，因为其实香这个东西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也不太会碰到，真的就是我们去庙里面拜 拜或者是自己家里有神明厅之类，才会真的碰到香。而且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就是拜拜的文化，
0: 对，好像
1: 以前
0: 没有以前这么
1: 兴
0: 盛了。
1: 对，以前人可能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想去庙里面，那隔壁可能就走去庙里面拜拜一下，保佑我今天怎么样。但现在的人其实真的就是也节奏很快，所以其实反而去庙里面拜拜这件事情的频率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
0: 没错，
1: 对，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需求也慢慢的降低，然后制香业就慢慢的开始变成一种好像
2: 有点落寞吗？
1: 对，
0: 就是比较没有需求量这么高的一个东西存在
2: 了。真的好久没有去拜拜了。
0: 对，其实我们自己拜拜的频率都变少了，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2: 对、啊、
0: 对
1: 对，

0: 起来比较正式。
1: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2: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板头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0: 因为好看。
2: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1: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2: 没错，完全正确。
0: 可恶，那再来一题。
2: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台湾立甘哉。好，那不免俗的嘛，我们就终于来到我们台湾立甘哉这个单元、嗯、我们就是要来考考194啊，刚刚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
2: 没错，
1: 还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
3: 嗯、哦
1: 嗯，好，那就是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对，那再跟你就是小小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啊，如果你答对一半以上的题目，我们就会颁发一个架杠台湾郎的称号给你。
2: 没错，
3: 真的假的？
2: 是，就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性的、非常荣誉性的一个称号。
3: 啊，我没过，你要吊销我身份证吗？
2: 也不会，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说哦，我是架杠台湾郎。
3: OK，
2: 对，像我们上集的来宾呱呱，他就是没有获得这个称号，
3: 他没有获得，
2: 对，所以他已经可能就是预约下一次我们节目的档期，
3: 等一下，
1: 还确实。
3: 现在有多少人获得？
1: 非常多，
2: 对，就是除了呱呱，其他人都有获得。
3: OK， 所以会被钉在耻辱柱上面。
1: 会，
2: 所以你还是要加油。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题喽。
3: 好，
2: 那在修理雨伞的结构中，哪一个部分最常损坏，然后最难修复呢 ？A. 伞柄的吊绳 ，B 呢是负责开合的中棒，还有伞骨的节点。那 C 呢是伞面的颜色褪色了。那 D 是伞尖的装饰物，就是你有想法了吗
3: ？B 是吗？是吧？因为我伞坏掉也只有那个部分不会修啊。
2: 哦，确实。
3: 对啊，
2: 对，确实。
3: 真的假的？
2: 好啦，答案其实就是 B 啦。
3: 好耶。
2: 对，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 B。那雨伞真的复杂的地方其实不是伞布，而是里面像194说它不会修的那个骨架结构。
3: 对，啊、
2: 對，那其中的中棒呢，就是负责整体的支撑。那上面的节点呢，就是负责控制雨伞的开合还有受力的平衡。
3: 哦，
2: 那当这些地方弯曲啊，或者是断裂卡住时，就需要拆解整把伞，或者是需要找到相容的零件。也因此，修伞业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相较其他我刚说的是比较难去处理它啦。
3: 嗯，
2: 对，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需要去一些专业的师傅那边去修理。
1: 嗯，没错，好啊，恭喜你答对了第一题，
2: 好的开始。
1: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题目其实不会到完全依照我们刚第一单讲的东西，也会考你一些有没有相关的日常知识啊？
2: 对，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嗯、
3: 总共几题？
2: 五题，总共五题。
3: 总共有五题，
1: 是
3: 我要对一半。
1: 对，
2: 但你已经好了、啊，你已经有一题了，
3: 我已经有一题了。
1: 你只要再对两题，
3: 我又没有读书，我跟那位大师一样。
2: 没有，你一定会答对的，我相信你。
3: OK，
2: 好，那第二题真正来出好了。
1: 那接下来第二题，下列哪一项夕阳产业转型后变成了高奢品呢？
2: 嗯
1: ，A 传统火柴
3: ，B
1: 对火柴。传统火柴业，对，那 B 的话是手工机械表 ，C 呼叫器就是 BB 扣之类的，就是呼叫器的制造，哦、跟 D 算盘制造业。
3: 算盘制造业，这东西也变那个了、哦，夕阳产业。好，
2: 是现在很少有人在用算盘。
3: 那个 B 手工机械表，它也变成夕阳产业。
2: 是啊。
3: 玩的这些都不知道，
2: 他是在套我们的答案啊！一九四
1: 哦，很聪明哎，
3: 我每个选项我都问一遍，
2: 对，然后我每个都说哦，是啊，
3: 是啊，
1: 这来宾超聪明的，
2: 对啊，
3: 手工机械表吧，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想象火柴盒会比我手表还要贵这件事情
2: 哦。
3: A 跟 B 在选啊，应该是 B 吧、嗯？
2: 那说不定有一些是算盘很高级的算盘啊，可能
3: 多高
2: 快木算盘之类，然后一个十几万。也是有可能啊。
1: 好啦，恭喜你答对了。
3: 哎、欸，这一题，
2: 没错、
1: 哎。对，那答案就是 B， 手工机械表没错啦。对，那在1970年代、啊，因为石英表的大量普及之后啊，传统的机械表因为价格比较高，也因为精准度比较低，一度被认为说是要即将淘汰的一个东西。
3: 啊、
1: 对，那后来因为瑞士他们当地的一个钟表品牌，他把机械表重新定位为工艺品跟身份的象征。它其实强调手工的组装跟复杂机芯的品牌历史，所以它也因此啊从实用品转型为高级的奢侈品。对，那现在有很多就是高级机械表，甚至比电子表 它昂贵十倍以上哦，
3: 太贵了吧？
2: 没错，就是机械表慢慢变成大家收藏的一个东西存在，哦、所以它的单价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有收藏的价值。
1: 对，没错，而且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毕竟是手工品嘛。
2: 对对对，
1: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手工，其实它成本就是会比较高。
2: 嗯，没错，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对，
2: 所以它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2: 嗯，好，那马上第三。

0: 提议，早期打铁店的门口通常会放一个装水的大铁桶，那除了是冷却的工具，还有什么功能呢？A 让师傅洗手 ，B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C 当作消防水，预防火花引燃 ，D 给路过的牛马喝水。
1: OK， 不是给师傅喝，
0: 不是，
2: 也说不定
0: 也
2: 是，
0: 也有可能是。
2: 说不定我们大概就会补充了。
0: 对，
1: 你知道他过去捞两口。
0: 对的，也有可能啊。
1: 我觉得当时候以没有消防观念的事情来看，我猜是 B 的。
0: 哦，
1: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2: 所以你刚刚就是选项留只留 B 跟 C 在选。
1: 对对
0: ，A、D 你觉得不合理？
1: 让师傅洗手。
0: 对啊，师傅可能大家觉得那个铁味很臭啊。
2: 对啊，或是温度高啊。
0: 嗯，他只是想要去碰一下那个水，减少一下手上的不舒服。
1: 碰一下那个，对，这理由听起来有点荒谬。对啦，我知道 B 跟 C 在选啊。
0: 嗯，
1: 让师傅捞两口也不排除。那
0: 嗯，
1: 我猜 B， 是吗？
0: 不是，
1: 不是，
2: 可惜了。
0: 对对，答案其实就是你刚刚排除的那个 C 啦，
1: 消防水。
0: 对，其实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消防的观念在里面了。
1: 哦，
0: 对，其实就是传统打铁店都会使用高温的火炉嘛，那铁器在加热后敲打可能会产生火花，因此店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就是火灾的风险存在。所以水桶就是除了可以让烧红的铁器快速降温之外，也可以在发生小型火苗的时候立刻去把它扑灭。所以就是相当于早期的简易消防设备。那这种设备呢，在木造建筑里面较多，而且也是很重要。对，
2: 就是其实因为毕竟做打铁店的，他们一定还是要在乎一下，就是消防这个
0: 安全
2: 啊，消防安全在。对，
1: 对，
2: 所以其实当准备一桶水还是蛮必备的。
0: 嗯，没错，
1: 受教了，受教了。
2: 对，好了，可惜，
0: 可惜。
2: 再来，你还有两次的机会，
1: 我还有两次机会。
0: 嗯，希望你不要跟呱呱在同一个名单上面。
1: OK，
0: 好。
2: 好，那第四题呢，油纸伞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啊，除了遮雨，常常会被用来当做什么样的礼物哦？
1: 礼物欸，
2: 对，
0: 礼
2: 物哦，它是有某一个方面专用的礼物。A 绝交信，
1: 绝交信，
2: 对。 B 女儿出嫁的嫁妆，象征多子多孙。 C 生日礼物，租升官祝贺。
1: 通常不会送伞吧，因为送伞不是在我的文化里面寓意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0: 也有可能是有另类的象征。
2: 哦，他不一定只有，对
0: 对，也不一定只有这么悲观的想法在里面。他可能有另外的含义。
1: 油纸伞哦，
0: 嗯，油纸伞，
1: 觉得油纸伞是很美妙的东西，我猜是 B 吧。
0: 嗯，
1: 女儿出嫁的嫁妆。
2: 嗯，
1: 因为油纸伞，好，我觉得油纸伞算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
0: 是
1: 因为他们之前啊，不要说之前啊，我现在伞被偷我也会很生气。如果油纸伞被偷，我应该会更生气。
2: 嗯，确实确实。
1: 而且那种东西就像你讲的，它是手工品，
2: 是
1: 独一无二。
0: 嗯，
1: 所以我猜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使用它。
0: 哦
2: 哦，升官不重要吗？
0: 生日不重要吗？
1: 你女儿可以嫁两次。
0: 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我们受教了，我们受教了，
1: 确、
2: 欸、实哎、欸。
0: 对，
2: 好啦，那答案没错，就是 B 啦。
1: 好耶
0: 耶！
2: 但他的逻辑确实是正确的。
0: 嗯，
2: 对，因为在传统的汉人文化中啊，油纸伞它是具有吉祥寓意在的。
1: 哦，
2: 对，因为伞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字嘛，就这个字里面，
0: 嗯、
2: 对，那它象征的就是人丁兴旺。多子多孙
1: 是这个意思哦，
0: 没错，
1: 哇哦！
2: 所以其实过去有很多地方会把油纸伞当成嫁妆的一部分
1: 哦。
2: 对，而且另外其实油纸伞它也有遮风避雨，就是它有保护家庭的象征在。
1: 嗯哦，
2: 对，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日常用品，也带有就是文化跟祝福的功能。
0: 没错，
2: 欸，其实这样子，对，认真细品会发现说油纸伞其实这东西寓意很深。
0: 没错，真的。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恭喜一下1940已经过半了，
1: 有了
2: 吗？已经达到那个台湾狼的门槛，
0: 您成功获得了，所以接下来第五题你可以轻松答了。
1: OK， 轻松讲。
0: 好，那第五题呢，下列哪一个国家将传统的工艺保护得很彻底，使它其夕阳产业成为人间的国宝？ A 呢是美国， B 日本， C 巴西， D 澳洲。
1: 夕阳产业变成
0: 人间国宝哦。
1: 好，
0: 嗯，
1: 我 B 跟猪两个猜吧。
0: B 跟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澳洲，
1: 因为澳洲有很多保育类嘛。
0: 哦，是，
1: 就是跟我头一样大的蜘蛛，这种我觉得应该消灭，
0: 哦，
1: 但是他们却保育起来的东西。
0: 哦，所以你觉得他们很惜福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人间国宝，夕阳产业。
0: 嗯，
1: 日本应该有很多那种，我觉得很搞纲，但是他们觉得是很。嗯，传统的东西，像他们倒马机，他们不是哎哎哎，
0: 哦，确实，
2: 一下一下慢慢敲，
1: 对，他们还要一下一下慢慢敲。嗯，我猜是日本。 真的吗？
0: 没错，你答对了，答案其实就是日本，
2: 非常厉害、欸，
0: 真的很厉害，很有知识的。
2: Yeah.
0: 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日本好了。那日本其实对传统的工艺还有技术的保存是很重视的。那政府还甚至建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一个制度，像是如果某一个工艺师傅的技术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它就会被认定是人间的国宝，像是陶艺啊，然后漆器、刀剑的制作。这些传统的产业都曾经被透过这个制度然后保留下来，那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可能原本要没落的技术产业，然后不只是存了下来，还甚至提升成具有国家文化代表性的产业。所以这其实政府出手来去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存在。
1: 哦，这把升华、欸嗯。
0: 对，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夕阳产业，都是需要政府去出资来让他们支撑下去、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在里面。
2: 好啦，那就是恭喜啦，恭喜我们这五题下来一总是
0: 答
2: 对了
0: 四题
2: 耶、
0: 欸
2: 哦、非常的优秀，
0: 非常厉害，真的很厉害，
2: 确实。好啦，那就是我们第二单元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就先进入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嗯、那在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单元。
3: 756公车进站，本车开往淡江大学。
4: 那里不是禁烟吗？
5: 对呀、啊，他怎么在公车站抽烟呢、啊？
6: 先生，不好意思，这里是禁烟区哎。
7: 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在公车站吸烟者，可处新台币2000至10000元罚锾。双北公车站全面禁止吸烟，请共同维护清新空气，让我们一起营造舒适的等车空间。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兄弟们，冲吧！哦不，怎么跟卵子相遇这么难呢？
2: 别着急，只要等到这个女孩真的想要当妈妈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咯。台湾青少女堕胎率一年高达500000，为了避免牺牲无辜的小生命，安全保险要做好，减少堕胎免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欸，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架，台语俗谚，倒倒共。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薄荷里哉。
0: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介绍一些传统的俗谚，还有近期的活动给大家认识啦。那马上第一个俗谚就由我来介绍好了。
2: 好啊。
0: 好，那第一个俗谚呢是撒巴拉子行行行出囧丸。
2: 撒巴拉子行行行出囧丸。
0: 没错，那这句的俗谚呢，其实就代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业，只要肯努力做到最好，每一行都可以做到顶尖，然后成为佼佼者啦。那不管你是医生啊、师傅，又或者是看起来传统的不起眼的工作，只要做到够专业，然后够用心，都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最厉害的位置。那这句话呢，放在台湾的夕阳产业脉络里，其实是非常有感的。像是打铁啊、志祥，我们刚刚这些提到的产业，它过去可能就是有些人做到非常的专精，甚至一辈子然后只做这件事情。那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些行业本身其实被淡化掉了，但不代表他们技术不好，而是社会的需求改变。所以这句俗谚其实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行业会变，但专业是不会消失的。
2: 没错，就是在某每在自己的那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状元。
0: 没错。
2: 好，那这第一句俗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吧。好，那第二个俗谚呢叫做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0: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2: 对，好，那这句话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时代啊跟运势会轮替的改变，那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那现在的风光的事情，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被改变了，所以现在没落的东西，有可能以后又会再重新的被需要，或是重新的流行起来。对，那其实这句俗谚也是在讲一件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世界会变，而且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轮流的，一直被改变的。那今天看起来很红的产业，可能或是很新的技术，在对以后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没落，它就是一个退流行的一个技术在。对，那今天毕竟我们在讲台湾的夕阳产业嘛，
0: 没错，
2: 这些俗谚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也是有贴切的关系在哦。因为像打铁啊、修伞跟制香这些的产业，曾经它都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随着科技跟生活的方式改变，它慢慢的被取代，也可能被转型。那不过呢，撒展尼红碎轮流转这个。就是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说，产业的价值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消失，而是会随着时代而被不断重新的定义。
0: 没错。
2: 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两句俗谚啊。
0: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动介绍。
2: 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活动呢，就是真云林阁的掌中剧团亲子儿童布袋戏《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
0: 没错，那《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呢，是真云林阁掌中剧团跟当代偶戏导演郭品成的首次合作。那这次的作品呢，将翻转传统布袋戏的风格，以金光布袋戏结合少年漫画的视觉，然后透过视觉化叙事还有舞台的变化，带领观众跟随动物神仙踏上奇幻的旅程啦。
2: 没错，对。那演出的场次呢，是在6月27号的早上11点跟下午3点，还有6月28号的早上11点哦。那演出的地点会在台北戏曲中心的小舞台。
0: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真云林阁掌中剧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啦。
2: 没错。
0: 那这个演出的门票呢是300块，那相关的售票资讯已经在网络上面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就可以去购票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啦。那今天一样要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认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曲已经发行很久了，但它依旧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歌曲。
2: 没错，因为它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怀旧，更像是在提醒大家说，即使现在时代不断的在前进，那些曾经存在在的人事物啊，依然会被大家记得哦。
0: 没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夕阳产业，其实它是很值得被大家记住的。
2: 虽然说它可能逐渐的在没落当中，但是也是就是在大家心中是有一定的分量，也很值得大家去记得它。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珍珍，
3: 我是来宾194，
0: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8: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9: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8: 少年的，你看，因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7: 啊，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
10: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99次我爱他》。午餐时间用爱填饱心和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呜，真舒服。谁啊？北极熊。
13: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2: 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9: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4: 仙杜瑞拉，别走。
9: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9: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9: 我愿意。
12: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我要出门喽。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他老爷，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弱化，还拿去卖钱。
7: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6: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7: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6: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7: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6: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7: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6: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8: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踮起脚尖爱》。就算爱与梦想需要踮起脚尖，也要勇敢去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2: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1: 哇，真是太帅了！
2: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1: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2: 好啊。
3: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7: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9: 您终于醒了，为报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0: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你终极一般的片尾曲《给我你的爱》。午后休息时光，甜美的歌声是最好的陪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时隔一个礼拜再跟大家线上见面了，今天昨天晚上在睡觉前的时候，感觉好像还隐隐约约的有听到下雨的声音，但是真的是好家在，真 Holy God， 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是还算不错的，没有下雨，但是好像到午后的时候就渐渐开始有零星的雨滴落下了。哎，最近真的是时常就是一下晴天一下雨天，感觉好像近一个月以来都是这样。这个礼拜呢，周三跟周四的天气还有周末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预报来看，其他时间降雨几率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可是感觉这种天气不稳定，好像是因为夏天快到了，然后梅雨季节快到了的感觉吧。那种阵雨出现的真的是越来越频繁。那如果要了解或者是掌握更详细的新闻资讯，还有我们的气象资讯的话，请关注我们晚上九点整点的新闻啦。有更详细的资讯可以跟大家说明，然后我们晚上也会有新闻再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接下来在淡水我们这个熟悉的地方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大小事要报给你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最近哎哇，真的是不太平啊。除了虽然说我们淡江大桥这个准备要通行的这个好事情要报给大家知道之外，我们最近淡水地区也是出现了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的病例，在淡水区域附近哦。但是他是一个大概70岁左右的男子，然后个案目前是确没有明确说是有老鼠的接触史，但是这感染源还需要再查清楚一下啦。但是这名男子目前是已经有就医然后出院了这样子。可是相关单位呢，他们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追踪中。那我们居民就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只要做好以下几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妥善有，如果家里有出现那种老鼠的便便或者是排泄物的话，或者是一些厨余啊还有动物的饲料，我们好好的处理它，避免病毒传播，就可以稍微比较好的防治我们的汉他病毒。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汉他病毒其实我们在 ICU 里面看到的重症的状况有很多哦，像是我们的汉他病毒症候群会有一些发烧、头痛、背痛、腹痛还有呕吐的一些症状，然后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低血压、少尿、肾衰竭、肺出血等等的，这个是第二类法定的传染病，需要在24小时以内通报，所以如果有相关类似的症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钩端螺旋体的这个病，螺旋体病感染，它会一样有发烧的情况，然后还会有肌肉酸痛啊，特别是小腿哦。如果你小腿会痛，然后头也会痛，结膜还有可能充血的话，严重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黄疸啊、肾衰竭啊、出血的问题，这个拜托要在一周内通报给我们的政府，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然后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吼，我们不只是被，就是这个主要传染的途径它不是被老鼠咬，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鼠疫感觉听起来很可怕，是不是我被老鼠咬到我就会被传染？其实不是被老鼠咬哦，是你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的话，就是有经过它体内的这个排泄物的话，就很容易被传染。而且汉他病毒它其实最典型的风险是你在清扫或者是那种干掉的老鼠的粪便啊还有尿的时候，扬起来吸入的那个碎屑，就是他们的一些排泄物的碎屑。所以记得大家，我们如果最近可能有要大扫除啊，或者是打扫一下家里的时候，在清理鼠类排泄物的时候，应该先戴一下口罩，然后还有橡胶手套，并且打开我们的窗户通风，然后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之后呢，再做一个清理， 千万不可以直接扫地或者是吸住那些灰尘啊，这样子真的是会避免一些污染物的飞扬，可以更有效的来避免我们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所以啊，除了自身的清洁防护呢，我们要随身携带酒精啊。如果外食的时候你刚好在有遇到这个，我们有标出来一个高敏红区的这个区域啊，就可以呢先拿出酒精，然后稍微消毒一下，注意一下餐厅的这个卫生的安全，然后在范围里面的这个食品业者啊，也要就是好好的清洁一下了。食品的原料商还有供应商呢，这些摊贩就是安全措施也要稍微再留意一下的，就是为了我们各位民众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安全。对，我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有发现很多人已经针对鼠疫这件事情，然后在网络上有发出一些梗图然后迷因的影片，然后还有人说新店溪淡水河靠你们撑住啦，要阻止老鼠渡河啊，真的是很有趣。好，然后讲完了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议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淡水人们应该都非常关注的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件事情了。我们淡江大桥呢即将要在12号通车啦，就是我们的5月12号，最后，因为前期也有很多什么可以上桥听音乐会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路跑嘛，对不对？还有我们的骑自行车，但是最后一次可以再把这个整座淡江大桥当自己家客厅，然后在上面大摇大摆的散步的时间，就仅剩5月9号星期六了，也就是这个礼拜吧，对，这个礼拜六。然后这个礼拜六呢，我们通车，这个礼拜六之后，我们的通车典礼呢。不对，就是这个礼拜六5月9号的时候就会有我们的通车典礼。那这个通车典礼是一个枫桥限定的艺术季，它会有600台的无人机，然后一些表演啊，云门舞集的表演啊，还有合唱团的表演，让大家可以以大桥为舞台，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很棒的地方，我们新的一个地标。所以大家在5月12号通车之前呢，赶快把握5月9号这个最后一场可以踩上我们桥上的这个经验啊，虽然之后好像还是会有那个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对吧？可以让大家就是有上桥的机会，但是如果要这么大摇大摆，可能就要把握一下这个机会了。然后在5月12号通车之后呢，5月13号开始会有4条的全新公车路线要上路试营运了。之后不管是出国啊、通勤，或者是假日想要去巴黎玩，都会变得比较方便一点咯。会有哪几条线路呢？总共是4条嘛，然后一条是989路线，是从桃园机场往淡海新市镇，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往返啦，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990路线，桃园机场呢往返我们的淡水捷运站。这样子这两条路线大家记得哦，需要出国的话就可以多多的利用了。然后呢，在998路线的话，这部分是可以从淡海新市镇转到我们的板桥公车站，就可以往返我们的板桥生活圈，这样双北生活圈就可以再扩大了。通勤板桥我们又有新的选择啦，还有一个是假日限定的观光公车，是我们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一开始呢会预期是要采用这个预约包车的这个机制啊，会在每周五到周六周日的时候行驶，然后带你可以逛一逛淡水啊跟巴黎两岸的这个风景。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我们5月12号正式通车嘛，5月13号这些公车就会准备开始试营运了，所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交通更顺畅，其实我们淡水就淡江大桥的这个周边的沙仑路啊，还有中正路二段也开始拓宽，然后让大家有更好的交通体验了。在人来人往的转运站呢，我们每一天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那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期待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的旅客，

0: 来自洪佩瑜的歌声《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它是其实是在戏里面的指挥杨钰莹，也就是由翁倩玉老师饰演的这个歌手时期的成名曲。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牵动我，然后同时也是牵动他跟女儿之间的关系，那也同样代表了就是团员们之间对孩子深深的思念。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然后里面的故事跟歌曲我觉得都让我非常的感动。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亲情的主题会跟大家聊一聊天，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还有听了好听的歌曲过后，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呢，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1: 等等，等我一下。出发前，我想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唉，怎么都不接啊？
2: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3: 喂，是妈妈吗？没想到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你说话。虽然想过一万遍，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要跟你说什么？但这个机会来了，我却什么都不敢说出口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爱听你说话的小孩，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够懂我，我觉得你不会理解我。但是在我一次一次放下我自己的傲慢来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却又一次一次的推开我。人家说，家是一个充满爱的避风港，但那个只属于你跟我的家，却没有给我避风港的感觉。我常常会埋怨我自己，我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孩啊？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感到骄傲，所以你也从来不会好好看看我。但我有时候也会很生气，你为什么总是不好好听我说话？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带小孩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知道你在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不该只让你一个人承受的事情。我知道在你每一次跟别人争吵后都会偷偷的哭，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其实牺牲付出了很多，我真的都知道。但当你每一次你说我都只在乎我自己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当你说你对我很失望的时候，你知道我也会很难过吗？当你说出后悔领养我根本就是在找自己麻烦的时候，我有多感到抱歉和无助吗？可是每一次在埋怨你的时候，因为觉得很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贴心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孩子。我常常会想，会不会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让我始终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建立关系。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求你修复我跟妈妈的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我也必须要坚强起来才可以成为妈妈的帮助。但又有谁会来成为我的依靠呢？有谁可以把我从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拉出来呢？伤痛不会消失，只是忘记了而已。妈妈，我多么想再说一次我爱你，但话到嘴边又被很多情绪压下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可以说爱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爱。但最后我想问妈妈，你还爱我吗？

0: 面对大家口中的避风港，那是上天给他的恩赐还是考验呢？你也曾经好努力好努力的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希望有人一直在背后支持你吗？来自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乐乐这次在转运站遇到的这个女孩，每次看到她总是让人觉得很干练，很让人安心的形象，但认真观察之后会发现她的坚强背后其实一直是一个小女孩，希望被别人好好对待，希望她遇到的所有人都可以跟她彼此尊重。我们今天刚好也在转运站遇到了她，邀请到爪哇。 Hello 爪哇。
1: Hello 各位，
0: 好久不见。
1: 刚刚音档差蛮多的。
0: 那想就是请爪哇，今天我们跟爪哇聊聊小时候的事情。我真的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节目的简介
1: 预告。
0: 对，节目预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哇，这个是只会在短剧或者是短影音之里面出现的东西吧。
1: 蛮戏剧化的。
0: 那我觉得我们从哪里开始聊呢？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吧。
1: 我觉得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她其实也算是一个女强人耶。
0: 哦，
1: 对，就是因为毕竟我是算单亲家庭。所以其实家里面所有事情也是她一手要扛起。然后她也是家里的大姐，虽然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但是因为我舅舅他算是一个不太成才的人。所以其实她身为大姐，她就是也有很多责任心在她自己身上，
0: 肩负了很多重任。
1: 对，所以她也是对于某些事情他会有他自己的坚持，因为他就是觉得他需要 control 一切，他才可以解决，就是他才可以预防一些问题，他才可以及时的去应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蛮强势，然后也是就是女强人啦。对，
0: 所以妈妈有需要就是负担家里面其他家人的经济吗？
1: 没有到需要负担其他人的经济，但就是我们家自己他就要负担全家人的，就算也只有两个人，但就是两个人也蛮多的。毕竟他也是从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带我长大的。
0: 哇，好辛苦哦。
1: 对，
0: 小时候，因为刚刚在语音信箱里面有听到你说，妈妈是领养你，对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1: 这段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是算孤儿，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要从哪里开始说呢？就是呢，我算是一个被丢弃的小朋友。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路上，就是遇到，好像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之后有一个女婴在这边，然后他就把他拿去那个派出所嘛，蛮合理的，把他拿去派出所，就是这边有一个弃婴，怎么处理这样？但就是照程序来说，他就是要放在那边等，就是家人看看能不能联络，或者是有没有人来领。但是后来没有领，就是后来就是被转介到孤儿院去了。然后后面就在孤儿院待了一下之后，就后来就被现在的妈妈接走这样。
0: 你有想要追究过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被留在那边吗？
1: 有啊，我有想追究啊，但是我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上面没有我任何亲生父母的资料。所以要追究也追究不到，就是我能够知道最早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户籍藤本上面写的那个故事，就是我刚刚讲的
0: 户籍藤本上面写那个故事。
1: 就他上面他的备注会写很长一条，就是从哦，他连地点都会写清楚，就是几年几月的时候在哪里发现了一个弃婴，然后被谁捡到，然后拿去哪一个派出所，他都会写得很清楚。
0: 哇！
1: 然后放了几天之后又经手谁，然后转交到就是到了一个孤儿院这样子。
0: 转介到一个地方，然后抚养你长大。
1: 也没有到长大，就抚养了一下。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想要领养小朋友的父母，就是会去那边看有没有小朋友，
0: 等于说中继这样子。
1: 那
0: 你是从什么时候看到你自己的户籍藤本？
1: 其实我有意识以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从小没有那种就是哦你就是妈妈的小孩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从小就是知道就是 OK 我跟我妈没有血缘关系，
0: 那你就这样接受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1: 对啊，
0: 也只能接受。
1: 对啊，因为就小时候就哦好，然后就看着户籍藤本上面写了很多很多的字，这样，
0: 小时候
1: 阅读完之后就、嗯、哦，原来这就是我的出生，这样。
0: 会很感慨吗？还是看完其实就好像当看个故事一样，
1: 蛮好看的。哦，不相信有人户籍藤本可以写这么满。
0: 哇哦。那你那个时候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就是得知妈妈领养你的时候，你是很感谢妈妈的吗？
1: 欸，
0: 你会有这种心情吗？
1: 会啊，当然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觉得说，哎呦，如果今天就是我妈没有领养我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留在那个孤儿院长大。
0: 嗯，
1: 第二，我不知道我会遇到其他什么样子的父母。
0: 嗯，
1: 就是我不会知道如果有另外一个已浮现的话，我会长成什么样子。
0: 嗯，所以你是会害怕那个风险感觉？
1: 生气的时候不会。生气的时候就想说，怎么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来领养我之类的啦，就是还是会有一点
0: 有一个小梦
1: 想，小抱怨。对对对。
0: 那感觉因为刚刚透过你的语音信箱，我在旁边听的时候觉得你跟妈妈的关系感觉让你很力不从心吗？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之间的状态开始慢慢变成这样？
1: 嗯，应该说因为我的个性跟我妈其实蛮像的，就是两个都是强对强，就
0: 很黏傲，
1: 对，就会硬碰硬，就会两败俱伤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我妈也算是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她有某些地方跟我个性蛮像，可是很多时候又会不理解她的点，就是她为什么就是转不过来，她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理解我，就是连我好好跟她讲话，她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你妈，所以你就要听我的这种，就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沟通。
0: 他可能想要最快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情吧。
1: 对，然后解决完了就翻篇。他最喜欢

0: 我就说怎么可能翻得过去。
1: 那对妈妈有造成什么困扰吗？还是她觉得就让你这样子，放任你这样子，就是你自己去消化你的情绪？
0: 她就是这样啊，对，因为不然的话她就会再更爆发。
1: 她觉得她没有心力顾及你的情绪这样子。
0: 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的想法是什么。
1: 我们今天 call 妈妈。
0: 她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好，其实我觉得在跟妈妈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你很努力，很试图想要去解决这个关系，然后修复这一段感情。
0: 嗯，一直都，因为我就觉得我跟他必须要有一点点，因为毕竟是最亲密的人啊，最亲密的人反而有些时候会成为是我最不想要跟他讲话的人。嗯，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又不好，
1: 而且你在。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是一个你要直接可以跟妈妈沟通，没有人当你的靠山的一个状态。
0: 对啊，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撑在后面说就是我没关系这样。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就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 always 很坚强很干练的一个形象的原因吧。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就算不够成熟，不够坚强，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因为是你的这个样子，你本来就很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是不管是除了妈妈之外，或者是一定会有其他更多人是很爱你很喜欢你的。这个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有时候常常会被逼着，我们都会被逼着说要成为一个大人，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像一个小孩一样任性脆弱或者是迷路的话也都蛮正常的。所以有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 Seventeen 的 Kido。 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现在我们来听听看。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更美好更温暖的风景，让一首歌曲陪伴你喘口气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即将上车，要继续这趟旅途，来聊一聊爪哇跟妈咪未来的旅途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咯。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需要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显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1: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过后回到淡水转运站。各位亲爱的旅客，我们在出发之前请您务必系妥安全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到我们1798的这个单元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爪哇聊一聊，在未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跟妈妈有什么样的回忆。你之前就是最印象深刻跟妈妈在相处的过程中，有让你很挫折的记忆吗？
2: 很挫折的记忆吗？
1: 对，
2: 很多
1: 很多，
2: 非常多。
1: 举个例，
2: 举个例吗？其实就是
1: 糖炒栗子的栗。好，继续。
2: 好，举个例哦。其实生活小事上就都可以很无力耶。
1: 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你有印象吗？
2: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语音信箱有提到的啊，就是他有些时候会生气，气到很生气的时候会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领养你，找自己麻烦。”
1: 哇。
2: 对
1: 那你当下听到之后你做了什么样的反应？
2: 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反应，就哭，然后看他甩门离开然后哭。
1: 他就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2: 他其实我从小因为是单亲家庭嘛，他很常 会被丢在家里啊。比较常会是被丢在房间啦，他就是会甩门然后离开，然后有可能就不见了，
1: 让你一个人待在就是那个
2: 空间里面。对，所以我现在也会比较习惯，是当我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也会比较习惯回到自己一个的房间里面，
1: 然后自己收拾。
2: 对，然后好了之后再出去。哎，你要帮我洗衣服吗？对，就会变成装没事这样。
1: 好令人心疼哦。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在整理情绪的时候会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你感觉是从小到大就培养了这个习惯，
2: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我才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的情绪的感觉。
1: 而且因为你如果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妈妈继续好好相处。
2: 对，就是因为必须要我退，因为她不会退所以那我退了，那这件事情就会过去了的话，那就我退好了。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我刚刚提到嘛，就是她会一直说想翻篇想翻篇，可是我情绪还在原地。那我以前的做法就是会跟他撸，就是会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你明明就是先讲话不好听的，为什么你要说我态度有问题这种，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这个可以吵很久。但是我妈就是会有点逃避，她就会一直说好了啦，可以翻篇了，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样。那如果我一直纠结下去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
1: 我觉得把一个小朋友自己丢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甚至是甩门离开，然后让他自己待在那样的环境，这些事情很恐怖欸。
2: 但
1: 我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害怕被这样子对待。
2: 哦，
1: 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情绪，因为其实在小孩的时候对于情绪的察觉不会那么鲜明，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发生。
2: 确实。
1: 然后你就在一脸懵的情况下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要自己去消化那些东西，我觉得对小孩来说是蛮庞大的一件事。
2: 也不是说被关住啦，我也是可以出去的，只是就是我不想出去而已。
1: 就是妈妈不哦，妈妈就妈妈给你一个空间，那你就接受这个空间。
2: 对对对，因为他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去冷静一下，不然他再爆下去，他可能就对很恐怖。
1: 那你跟妈妈应该除了冲突的回忆之外，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吧？
2: 多多少少还一定是会有啦。
1: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2: 哇、wow, 我虽然刚刚说不满的地方有很多，但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也有不少。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标准很低吧，所以就是平常就是哎、欸，他今天有好好跟我讲话，或者是哎、欸，我们今天有好好一起出去吃个晚餐，然后没有吵架，就我的心情就会蛮好的。
1: 相对来说，在你印象里面最让你记得，然后最感动你、最温暖你的是那些生活中小小的美好。
2: 对，因为也只有那些美好可以抓住了。
1: 哇，那你们会出去玩，或者是有什么吃好吃的啊之类的回
2: 忆？有时候会，但是吃好吃的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是他付钱的话，他就会说：“哎，你给我就是会开始说什么？哎，是我付钱的、啊，你未来就要还给我啊什么之类。”就他还是会把这种压力压在我身上。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就是去吃饭，但没有提到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还好啊，因为最近也没有机会，或是没有成本可以出去玩，所以出去玩的部分就比较少，几乎没有了啦。从国中后就比较少出去玩。
1: 那你有想跟妈妈一起完成什么事情吗？最想的，
2: 最想跟她一起去日本玩。
1: 哦，为什么我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玩？
2: 是因为我妈咪是日文系的，然后她日文很强。然后我就很想要跟他去日本自由行，就是我想要就是去那边，然后因为我妈很喜欢日本，然后我就很想去看他可能曾经去过他很喜欢的景点，他是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那边，
1: 你想知道他眼中的美是什么。
2: 对，然后想要知道说他眼中的日本是怎样，然后就是对，想要被照顾
1: 想要被照顾
2: 对、啊欸、
1: 希望妈妈安排好一切行程，然后带我出去玩。
2: 对，然后带我去日本玩然后就可以对，我连点餐都不用讲话，我妈咪就可以跟她好好的点餐真好
1: 那如果你可以决定未来的话，你希望你跟妈妈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
2: 就是要有很好的生活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很忙于在工作或者是学业，所以
1: 很少交流，这样
2: 超级少交流的。因为有些时候连我回家，虽然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家，但我不一定真的会好好坐在一起吃饭，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短太短了，然后有些时候聚在一起还吵架，就好
1: 就很可惜。
2: 对，就希望未来可以有一个衣食无缺的生活，就是不要再
1: 因为这些生活的问题然后烦恼，这样。
2: 对，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就不要再为了一些小事像钱财或者是其他的真的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太烦恼。
1: 那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2: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2: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不要为了钱财啊或者是那些没有很重要的事情烦恼，那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啊，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1: 希望妈妈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在优先位。
2: 对，先来修复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就是好好的正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那我们应该要相亲相爱而不是互相伤害。
1: 我必须得说你真的很棒。
2: 干嘛啦？
1: 就是你的这个观念，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维持这样子的态度，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执行这件事情，希望妈妈可以跟你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孩子你是最棒的。
2: 好，
1: 最棒的。其实我觉得
2: 是要把我惹哭吗？
1: 不要哭，我觉得亲子之间的沟通跟互相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无心的话跟情绪，很容易会造成彼此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是无心但却很严重很难修复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先排解情绪，然后再好好的沟通，是非常值得去认识自己然后好好研究的一件事情。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家里面的人都好好沟通，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今天也非常感谢爪哇来这边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爪哇。
2: 耶、
1: yeah ！我是您的车辆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节目的最后送您一首来自 Fiona Fong 的 Proud of You 这首歌曲，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1: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2: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2: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2: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2: 那我也要一起去。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7: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3: 对啊，傻眼哎！
5: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8: 好。
9: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7: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爱》。微凉午后，歌声像细雨带来浪漫与思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耶、yeah, ，淡水淡水，
12: 我真的很水。
11: 嗯，淡江淡江，
12: 让你好难忘。
11: 电台电台，
8: 大家一起来。
11: 一起来干嘛？你说一起来干嘛？
12: 我说一起来学习，
8: 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别再说了，
12: 赶快来听淡江之声，
11: 在地的生活，
12: 在地的声音
8: FM88.7。
13: 底妆 OK， 香味 check。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5: 我是主持人15。
13: Her Voice 是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看法，或是请专家给予一些专业的意见。
5: 没错，那今天我们第一站是美的展开式，会简单介绍一下当集主题。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名称呢，叫做突破职场玻璃天花板，然后呢，从玻璃悬崖一书看女性领导者的力量之美。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啊，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3: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5: 我是主持人15。
7: 那我们现在的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室，我们会简介一下当周的主题。我们现在会大概讲解一下《玻璃悬崖》这本书的内容。
5: 对，相信大家其实很熟知的就是玻璃天花板嘛。 对，就是女性在上升到一定的这个职位时候，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阻碍，那到一个限制这样，那这个阻碍就是玻璃天花板。
7: 那其实玻璃悬崖这个词可能大家比较不理解，那其实是有英国的两位学者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提出，
5: 然后他们研究然后命名的。
7: 然后他们原本是对一篇报道有一个质疑，这样就原本那个报道是觉得说任命女性董事的公司普遍表现不佳，那他们深入分析数据后发现，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恰恰相反的，其实不是因为女性领导进入公司导致公司失败，其实是公司在一直以来都表现不好之后才会更想要让女性、对女性进入公司的高层这样领导。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女性会容易被放在一个哇很摇摇欲坠的那种悬崖边，就像玻璃悬崖的感觉、然后一旦失败的话，他们也会当做那种擦屁股啊，当做戴罪羔羊的那种角色。
5: 对，那本书他作者就他写一本书，然后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原本是想要寻求一个成功，然后他希望可以挖掘到一个蛮伟大然后令人振奋的故事或研究成果，由女性所造就的。对，就是一个关于女性披荆斩棘然后最终稳稳坐上董事会首席的位置。然后在这些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好像其实这些故事比描写超卓这个领导才能与个人成就故事来得更有趣，就是然后也令人悲伤，就他觉得反正是他找到了玻璃悬崖的故事，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成功的样子。对，就是恰恰相反，其实跟我们自己企划的时候心态还蛮像的。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没有想到有玻璃悬崖这个词汇。
7: 对，真的。那其实因为玻璃悬崖这个现象就会被视为在玻璃天花板之后女性在职业的晋升中又遇到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一个困境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那他们在经理人的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对玻璃悬崖这本书的看法。
5: 对的，没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啦，我们下个单元见。
14: 交上你这一周的报告，我们需要更多地球人的资料。
15: 报告长官，资料都集中在这里了，请您过目。
14: 地球人还真是奇怪啊，我上礼拜观察他们的社群网站，每个都在比谁的鼻子高，谁的脸更小更有魅力，
15: 不管什么样子都很棒吧，难道说这是什么地球人特有的文化吗？
14: 但是为什么要互相比较啊？在我们星球上，无论触角和斑点是什么样子都是最闪耀动人的嘞。
15: 没错，只可惜我认为人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明白，
16: 所谓帅气与美丽的标准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象出的枷锁，不论在哪个星球上，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才是最有魅力的。
14: 地球人，其实你们已经很好看了。
16: 抵制容貌焦虑，淡江之声关心您。
1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
19: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8: 不要模板，
1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7: 那你会怎么做？
1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7: 有什么推荐的吗？
1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20: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依九，
21: 我是主持人依吾。
20: 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精华单元 Women's Talk 会邀请来宾来讨论或分享有关当集的主题。那这次的来宾就是《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
21: 对，我们前面的单元呢，有讲到两位来宾有主持过一集的 Podcast， 也是做《玻璃悬崖》这一本书的这个导读嘛。那他们有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深入的剖析，然后还有对女性职涯有结构性困境的观察，那也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所以这次也很荣幸可以邀请两位来作为我们的来宾。那想要麻烦两位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2: 嗨，那个一五好，一九好，
21: 你好，
22: 各位福大之声 Her Voice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经理人副总编辑张玉琪 Amy。
2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义。
21: OK， 我们的来宾你们好。那就是首先我们这一集会以这个《玻璃悬崖》这本书为基底，然后它作者就是我们的苏菲·威廉斯作为基底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那首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来问到，就是当初你们开这一个 podcast 选用此书作为题材，然后而会也有曾经撰写过相关的文章嘛？那我们蛮好奇的是，就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会比较关注到这个议题呢？
23: 其实就是像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听说过玻璃天花板的这个名词嘛，对，大家都很熟悉。那所以就是当初看到这一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词？那它代表是什么意思？然后又跟玻璃天花板感觉很像，但是它又是不同的概念。那时候就很好奇，所以就跟出版社说我想要介绍这本书，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把就是先书的内容先让我们看，然后我们来做介绍。那我就会把这一篇文章就是放在我们的纸本杂志上面，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想法。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我自己会觉得还蛮惊艳的，就是说他把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
21: 对，
23: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女性在工作上她可能都会是要一直晋升，要一直晋升，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瓶颈，那她就是天花板了嘛。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那在如果有一个女生她非常厉害，那她真的也突破了天花板，然后在那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深深的了解过这个问题。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她给了一个蛮好的解答。对，
22: 因为经理人是一个做商管知识分享然后职涯的杂志嘛，那所以原本我们可能在采访女性经理人的时候都难免都会碰到这样的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突破玻璃天花板，比如他成为一个跨国公司的 CEO， 你会觉得他其实突破了这个玻璃的天花板好了。那但是这本书它其实会有一个很重点，是不是突破天花板就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成功？突破天花板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讲那个以前的童话故事，讲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嘛？那在职场上的成功故事，是不是女性经理人突破玻璃天花板之后就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是提供一个延伸性的研究，不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整个全球很多企业都是有中高阶的女性经理人，所以也许在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隐隐然的假设是现在好像
21: 进步，
22: 对，现在好像有进步，那是不是真的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事情。
21: 因为像我们自己两个人在一开始我们在企划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以突破职场天花板这个为题，就是原本的后面找一下就相关资料，其实发现还有新的一个词，就是在突破天花板之后还有一个玻璃悬崖的这个关卡等着我们。对，就是其实还那时候有蛮震惊的，就很意外，因为其实就感觉现在全球啊，包括比如说之前还在台湾有新的女性的领总统上任，然后就感觉社会上就是渐渐有这样包容的进步的情况。
23: 对，
21: 但是后面发现好像其实的确有像是玻璃悬崖，就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有提到它这个名词的定义嘛，会让女性就是站在这个悬崖边缘，对，然后是收拾这个企业的有点烂摊子的感觉，就是还蛮诧异的，
24: 就是没有想到还有这种词可以描述这个我们不知道的现象，就不知道原来社会上还有这种现象存在。
23: 对，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好了，就是它跟所谓的玻璃 立悬崖，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女生争取到了最高职位，但是它可能代表的是，可能那个企业正在处于某一个危机，然后可能其他人比较有利的候选人，他们都不想接这个烂摊子，然后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她可以接这个位置，但可能在这之前，如果企业是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也许这个机会轮不到那位女生，所以那时候应该说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就是用这个现象来定义什么叫做玻璃悬崖。
21: 然后其实在书中也有讲到，就是他那时候也有可能被怀疑，就是他有写一个标题，就是说为什么就其实有那么多的女性领导者的这些成功例子，你为什么要多了这一个话题存在，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有点像是地球暖化的例子，比如说地球暖化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如果今天当冬天来临，地球任何一天是比较寒冷的，那你就等于说没有地球暖化这个状况发生嘛？对，就是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有点类似幸存者偏差的感觉，对，就不能视为一个没有存在的现象发生。对对对。
22: 而且我记得，其实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他原本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要写玻璃悬崖的这个概念，而是他想找一些很成功的，
21: 对，
22: 他想找的是成功的例子，就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有一个陷阱，或者都有一个风险在后面，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蛮大的显示出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就是说你看起来都是成功的故事，但你往下去挖掘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成功可能其实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成功，或者它可能是一个并非长久性的成功，或是他得到这个机会，其实他是有很大的风险跟代价要付出的。
21: 对，
22: 这里玻璃其实它的隐含的意思，你其实是看不见那个天花板的。就比如说公司缺了这个部门的主管，他并不会说我只会选男生嘛，
21: 对，
22: 所以你是看不到那个天花板的，但是在评估人选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说，他预计明年要生小孩，这可能就是一种评鉴的机制了嘛，就是他其实家里有小孩，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派去外派。这相较之下，可能在男生身上可能就会是单身的男性跟已婚的男性就会有不同，但也许组织还是会 offer 给已婚男性这个机会，让他回家跟老婆商量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的女性，搞不好根本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你会愿意为了外派的机会放弃你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个天花板它就是用这个玻璃的譬喻，是你常常是看不见，因为你以为机会是公平的。
21: 对，
22: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天花板，可是天花板存在的话，你会一开始就受限。比如说你举目所及，你身边所认识的女性都在做什么等级的工作，如果她们没有人是突破到一个，假设你身边你看到的能够做中高阶经理人的女性其实是比较少，好，但是你的叔叔伯伯好了，好，你的男性的榜样都有很多人是做老板的，那你可能也会认为好像老板是一个男性的工作，但是不是一个女性的工作。
21: 书中作者有提到，他觉得女性是比较认为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过渡者的角色，对，比如说他们还在物色另外一个未来的男性领导者，那如果是让一个女性来当中间的过渡期间的领导者，算是最理想的状态。对，
23: 有看书的话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每一章他都有相对应的研究
21: 例子，对对
23: 对对对。那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女生在危机中任命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他是男生的两倍。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过渡性的角色，其实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在想象说，我们要把这间公司就是获利有成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说，中间可能要先有一个人事问题。那人事问题可能最适合就是来解决的人选可能是女生，因为我们
21: 比较善于倾听，
23: 对，就是刻板印象就会说女生好像很适合去解决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人事方面的任命。对，所以她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过渡期的角色。那真的要来解决公司的困难的话，可能就还是男生来当会比较适合。对对对，这都是有研究，不是我乱说。对，
21: 有依据的。那就是书中有说到，就是许多女性会被任命为领导者的时候，那往往就是这个组织陷入比较危机危险的时候嘛。那这样等于就是要让女性收拾。那背后可能是因为女性会被视为失败的这个主要因素，而把整个失败的结果这样合理化了，那让女性承担不管是大众啊，或者是内部公司的这个舆论等等的负面影响。对，想问这样现象背后反映了什么？就想问玉琪以及我们会议的看法为何？
23: 其实书中也有提到蛮多，我觉得算是有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可能过去大部分都是男性当 CEO。
24: 对，
23: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如果这一次我遇到危机了，然后我决定找女生来担任，她其实是两面下注的行为，一面就是我找女生担任，就代表说我这间公司大获大利，我现在就是找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角色来当执行长，所以我是有想要改革这间公司的意志。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成功了，那很好，那就代表说我们选对人了，就是是一间非常好的公司。
21: 对，
23: 然后如果失败了，就代表说就是
21: 这就是
23: 可能就是女生的不太适合，或者是说她
21: 决策上面
23: 对对
21: 没有考量到，
23: 对，所以后来就是会说，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没有损失的，
21: 是真的没损失。你这样想一想，真的没有损失。
23: 对对对，所以其实算是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啦。对，就跟大家分享。
22: 就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社会上，因为常常会有 CEO 的交接嘛，就是中高阶经理人的交接。那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特别有性别意识，其实你不太会注意说，哎，这个新上任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他其实是用一个蛮统计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好的情况下要接班，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男生。对，前一任是男生的情况下，如果这公司很 OK， 大家还就会选男生。但是如果前一任做得不好，哎，你会发现怎么在统计上出现一个显著的差距，就是大家会选女生。那你就说，对于一个女性经理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玻璃悬崖，你说那我可以不要走上去吗？可是因为好的时候也轮不到你嘛，就是你在不好的时候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企图心，
21: 你
22: 想
21: 要再往上去，
22: 对，就是你会想要，即便你觉得他上去可能这是一个
24: 烂摊子，
22: 这是一个坑，可是你会为了你想要有这个头衔，你会为了你想要挂 CEO， 或是你觉得你其实真的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就还是会走上这条路。他其实有一点是社会这样子的限制，但是你个人也不得不去配合，
21: 对
22: 这样子的选择。
24: 感觉我们每一题都蛮环环相扣的。那其实，那我们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在之前有人进行实验，就模拟公司在表现好跟不好的情况下，那提供几位候选人，那其实有些男女资格相同，跟一位明显不是的男性，但是最后还是由女生来接受。那想问一下，您觉得说，当企业在就是像风暴中，就像比较像经济不景气，或是公司摇摇欲坠的时候，选择女性当领导是一种信任，还是某种的策略性的牺牲？
22: 我们来假设，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我们要选一个人哦，你是部门的主管好了，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风险的例子，然后你有一个你的爱将跟你的另外一个也能力很强但你没有那么爱的人的手下，然后你可能会选哪一个？他其实想告诉你说，有时候你会选了输了也可以背锅的那个人，
24: 对，
21: 没错。
22: 但是你也觉得他能力很好，就是他当然客观能力也是很好，可是你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输了做得不好，要有人负这个责任，你会选那个对可以负的责任，可以被选择来背锅的那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啦。
24: 就是还是要有个人出来擦屁股，这件事情要做一个了结的感觉。
22: 对对对对，
23: 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前英国首相，就是他的名字叫德蕾莎梅伊。对，那他是其实他本人是不支持脱欧的，但是他是在那个卡麦隆退下来之后，
21: 然后他去接他的，
23: 对，他去接他吧，而且他没有经过选举，对，所以等于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梅伊上任之前是没有人想要接这个锅的，因为 为英国那时候已经决定要脱欧了、嗯、但是现在没有人想要背这个锅，那现在就是推梅姨上去解决。但是他其实之前是不支持的，那他上任之后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做一连串的政策，就是也显然的就是大家不太接受他的决定，然后也不接受他的政策，所以他后来也就下台了。对，所以其实那后来他下台之后接手的又是男性的首相，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就刚刚说就是可能有
24: 两面，
23: 对对对，
24: 两面性，
23: 就是你如果没有遇到脱欧这件事情根本就轮不到他上任。嗯，对，
0: 对，就也是先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不是先由女性来领导，所以才发生失败的这个结果。嗯，
24: 对，好像就是其实文章中有提到说，好像女性当领导者是不是女性比较容易做错事情？那其实不是，是
0: 倒过来，
24: 倒过来
0: 是女性接了这一
24: 个，女性接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公司已经快要完蛋了，所以是要由女性来接手处理完成这件事情。
23: 嗯，那有可能是女性觉得其实自己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的，然后再來就是可能 Amy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她不得不去做，然后她去证明她自己就是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就对于女性来说，我就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当然就是接啊，就是如果我想要挑战我自己，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成就的话，那我当然是接，
0: 很有企图心的，
23: 对对对对。
0: 像书中有提到玻璃动物园，就有三个玻璃的词，一个是玻璃天花板，突破天花板之后会有个玻璃悬崖等着你哦。然后最后一个是玻璃电扶梯，这是在讲有关于男性的。他说在尤其在女性主导的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男性他们会非常微妙的，他们晋升然后升迁的速度会很快，对，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对，那想问两位来宾，对于这个现象会觉得说是否反映性别在职场中它也是一个隐形的权利嘛？
23: 嗯，因为其实大家想到领导者，就其实会想到的是男性，或者是比较
0: 形象
23: 强势、
0: 阳刚，
23: 对对对，阳刚形象。所以就算是女性主导的行业好了，那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出来，那我们就会很理所当然觉得说，哦，他就是天生很适合管理，或天生很适合领导。对，我们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潜在的印象，就是你不见得你是真的有意识的在选这个男生当领导者，就是我不要其他女生，我就是要男生。对，你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你可能会潜移默化就会觉得说男生好像比较适合管理，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产生。玻璃电扶梯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24: 对，
22: 因为我们就是做媒体的，媒体产业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很多的行业哦、喔，
0: 主导的。对，
22: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但所以我们自己老实说，我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我不太会感觉到说有很大的，比如说哦性别的权利不平等、因为我们很多一级主管全部都是女生，
0: 就是、女性，
22: 然后我们公司对于女性的福利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好，如果你看一个广大的媒体产业，你看每个媒体品牌的老板，
24: 对，
22: 可能还是会看到很多男生嘛，
24: FB, 对
22: 对不对？你会觉得出来讲话的，或是你想象到的那个品牌的人物、扛把子的人物，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男性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他还是，即便我们都是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多的产业，他的现象上还是有很多的领导者，至少男性的领导人一定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多。
0: 我们最近也在聊，跟一九就在聊说，为什么好像各个产业真的龙头几乎全部都是男生，就包括其实。女生会被冠上比较好像会很会煮饭的样子，
24: 對，
0: 就是或是家庭主妇一定要会煮饭，
24: 就是明明
0: 印象，
24: 对，煮饭的明明就是女生比较多，
0: 对，但是像厨师啊，我们现在想到其实真的有名的厨师都是男性，对，就是很蛮吊诡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体力的因素啊等等，但也有说是可能高工时啊，这个工时比较长，然后压力也比较大，那他们觉得男性比较能够适任这样子的工作。对，
24: 其实还有像是美妆或者是服装的产业里面，
0: 时尚，
24: 其实像就是感觉都是女生会比较多人在工作的产业，但是其实上面的人还是都是男性为主。
22: 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作为领导者的那个特质，就会是选择跟男性这个性别比较接近的特质。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选一个比较 dominant 的。 我们想要选一个讲话比较大声的，好了，他感觉比较有自信，我们觉得领导人需要比较有自信，领导人讲话怎么样，就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印象中对于怎么样的人格特质适合当一个领导人会选的跟男性的特质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其实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你不需要去变得像男生。
21: 对，
22: 但是其实在在之前的在比较早期的女性晋升的路径里会希望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可能会叫做啊，你要像个女强人，你要能够跟男生 compete， 你要跟男生在什么地方都平起平坐，那后来才会有一个路径是说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你可能你本来就比较追求共好，你比较利他，然后你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本来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中高阶经理人，你用你本来的特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或是压抑你自己去符合现在的领导者的框架。好，但是回来原本这一题，这个电梯就是很多性别里面就是男性如果是作为一个少数性别，他的特质其实是真的比较容易被凸显，那这个容易被凸显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是刚好契合我们现在社会对于领导人想要长什么样子的那个形象是吻合的，
21: 对，
22: 所以他也可能晋升的比较快。
24: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直以来男生在当领导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做得很好，那他就会把这些特点就是放在理想中的理想者的样子，然后接下来如果女生要当的话就把硬挤在那个框架里面，就希望你也可以成为那样子，所以你才可以跟他一样好，
22: 然后有可能就会说哎，如果你再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适合了，如果你再改一点什么什么你就可以适合，就是他会有一个想要修改你的这个预设。
23: 真的没错，
24: 女生在高风险的职位上一旦出错，那常常被放大检视，那其实男性就会比较少这种情况发生，那想问他这种双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
23: 我觉得这跟刚刚的那个问题是蛮像的，就是我们对于领导者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然后它背后其实反映的就是领导者他有一个模板，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那女生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温柔，或者是他比较
24: 细心，
23: 对，或者是说他比较愿意同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可能想象中领导者他比较果决，然后他比较当机立断的这个形象是比较没有那么 match 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就会觉得女生不适合当领导者。对，但是其实虽然说这个是老生常谈，但可能都还是要把这个现象点出来，我们才会去意识到说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正视到它有这样子的存在，其实对于日后女生在做任何的职业上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多想一下你是不是有受到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的影响，然后或者说你在晋升的时候你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争取就对了，可以不用执着于那一种你要去迎合领导者的形象，或者是你要去变成高层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对，
21: 有时候可能会反而埋没了自己的优势。
23: 对对对，
22: 你们可能现在还会听过这样的话，就会说女生比较不会开车。
21: 哦，对，
22: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还出现的嘛？好，我一直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统计上的偏误嘛。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在开车，然后他在路上发现，哎，前面这台车开得很糟，然后他开过去发现他是一个女性驾驶，
21: 他说果然，
22: 他就会叫果然对吧？好，那如果开过去是一个男生呢？没有，他骂句脏话就结束了，就是这个性别并不会在他的统计里面记上一笔嘛。只有是女性驾驶，他看到他才会觉得说果然，就强化他本来的印象的。那当然，现在这样的偏见，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一点，是现在可能放在是老人开车
21: 啊，对，
22: 因为老人开车就会上新闻嘛。
24: 对，
22: 好，但是其实老人开车是真的比较危险吗？也有可能是整个社会都变老了，也就是说，出意外的驾驶人的年纪就在成长，不一定是特定
21: 高，
22: 对，不一定是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开车比较危险，而是整体的驾驶人的年龄都往上了，所以你当然就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
24: 老人，
22: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变老了。就是他其实要用一个统计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底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还是我强化我本来主观的想法？
24: 对，会比较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完整的一件事情。
22: 对对对，
21: 我记得我考驾照的时候，他有一题是问说，我记得是八十几岁，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然后就是几岁以后你要定期去做那个视力检查等等的检测，然后确认你这个老人是否还可以开车。对，就是各 种安全的这些防御措施这样子。
22: 就是当然你的身体机能是衰退的，可是你衰退的比例跟你发生意外的比例是否像现在媒体呈现的那个高低，它其实是应该要有更有统计或是数据上的检视。
21: 对，就我们不能只看这个结果，就要去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样去被造成的。
24: 对，
23: 书里面讲的是白人男性是最优势的，然后不管是黑人男性啊，然后黑人女性、白人女性，他其实都是在升迁上面比较不利。那如果是台湾的情况，那有可能就是男性是比较相对有优势的位置，
21: 对，
23: 但是可能女生或者是性少数或者是比较
21: 有
23: 气质阴柔的男生，他都会遇到比较艰难的困境。对对对，
21: 就是不限于只有女生。
23: 对对对
21: 对，
24: 那再来想问一下，就是像作者在访谈中有提到辨识高风险职位的重要性，像是女生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当上这个我理想中的职位了，但其实是公司经营不顺，想要找带最高人来顶替，然后把女生推上摇摇欲坠的悬崖。那想问，从您的观察中，女性该如何察觉悬崖认命的警讯呢？
23: 我其实这些也都是就是引用书里面的啦，
24: 没问题。
23: 对对对，那一个就是里面有提到说，你一个是你可以检视那个企业的状况，它是不是长期业绩没有很好，然后是不是现在慢慢的在裁员当中，就是你可以去可能打听一下业内的朋友啊，然后去问一下他们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跟业内的朋友去打听看看这间公司的营运状况。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问他说，就是在这个职位之前在这个职位的人，他
21: 有没有女性担任这个职位这样。
23: 对，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也是可以问他说为什么他离开了，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面试，为什么他离开了，然后你们怎么去面对他的这个离开，你们是怎么想的。对对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去问他说，你想要我在这个职位上做什么。对，然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你就来顶替我们这个职位就好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就可能会去思考说，那我好像接这个位置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21: 对，
23: 就是这跟我们在面试，然后或者是说你就算不是在接一个管理人员的职位也都很适用。对，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提前的去预知到说这个企业他可能面临哪些问题，然后你到那边之后，你希望他希望你可以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就是在聊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比较全方位的去了解。对，这样子比较能可能防范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
22: 我觉得可能只能补充就是说，因为刚刚讲过，因为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嘛，所以就算你知道了，你可能还是会选择你要去做这个位置哦。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在选之前，先知道这个坑有多大嘛，
21: 预知一下，
22: 先
21: 做好准备。
22: 对，先知道说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但我还是可以接，我就是预设说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那我就预设我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我先预想我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有哪些，跟我希望我在这个阶段当中被赋予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挑战，我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改变，然后我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成果。他其实提醒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坐上去之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不是。对，你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一次的机会。然后透过这一次的机会，你应该要去寻找你的下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可能是一个玻璃的悬崖这样子。
24: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被任命的话，可以去多查一些资料，或者是多问一下员工最近公司的情况或公司之前的状况，你才可以更加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接这个职位。
21: 对，那刚刚是讲这个如何辨认嘛，这个状况发生。好，那现在他们辨认结束之后，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比如他们比较有企图心，那就选择接受这个挑战。那有些人觉得还要避免，那也很好，就是没有这个一定好或一定坏的这个两面性。说这种方法要如何争取资源跟支持，就如果你还是一定要去选择接受挑战的话，那怎么让这个任期更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接下来提出几个方法，然后首先第一个当然 是就是辨认结束，然后都要先找寻找有没有可以支持的资源，或是你的资源系统，比如说那边有没有人是可以支持着你的，然后他可以一起帮助你协助你的，对，那比如说就不会让你是一个女性要单独去撑起一整个企业一个组织，然后让你面对这样的困境，对，然后还有就是要预定好他那个排程时间，对对，就是也是有点类似预设这个目标，然后再是思考他是不是值得可以让你做这些调试的，对对，就是让在你评估之后，
23: 因为我记得书里面其实有讲到说，女生在接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她的时间其实比相对男生来说是更短的，因为她可能被赋予了就是非常紧急的任务，所以她可以改革的时间是更短的，所以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的时间是足够的，要不然就是其实你的很多改革都是可能没有效或是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时间表，你有一个短中长期的目标，然后你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规划，然后去解决的。因为毕竟一个就是可能正在下滑的公司，它不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它就转亏为盈嘛，所以你必须要就是确认跟可能董事会或是主管去确认说你的时间是够的这样子。对，
22: 一个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我是一个女性经理人，我

0: 接下来就全部都靠你自己喽，
1: 帮你
0: 都没有人帮你，这些是可能是你在上任之前你需要去议定的事情，你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更中肯的评估，而不是很快就会说啊，其实原来你还是不适合啊，那我们再换下一个会更好来试试看。
2: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有经过这样子的沟通啊协调，然后也会更容易让对方会觉得哦，这个女生不好惹，或是就是不好欺负，就觉得哦，她有做这些比较就很主动积极的话，那会更谨慎的去比如说开始制定他们的计划。对对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书中有提到，刚刚是还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雅虎的前执行长，然后刚刚有个这个前首相，然后也有通用汽车的那执行长，那就是在公司爆发这些危机后，仍然有选择就是这样很诚实的面对，然后主动改革。对，然后就是即便可能最后就可能公司也许还是被收购了，这些情况发生。对，那这些例子还有让你们看到什么样的就是女性的力量吗？
3: 因为我会觉得女生真的面对了非常多的，就是不管是刻板印象也好，还是说我今天进入一个职场，就是我选择了职业，然后我选择的位置，然后我选择我的个性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其实都是被这个社会影响的。就是你虽然说你绝对不会说哦，就是有一个人就告诉你说你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你就会被影响嘛。但是大家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还是可以很坚定的走到这个位置，我会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是你真的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就是你可能真的还是有家庭，你可能还是真的有很多也可能是婆媳问题啊，这个婆媳问题也是一个女生面临的，就是我觉得是莫须有的困境，但反正好，就是真的非常很多困难。那你真的在这个位置坚持了很久，然后也坚持下来，然后你也争取到了一个很棒的位置，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肯定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核心的概念，是 name it to tame it， 就是命名以驯服它。那这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然后就是你真的去挖掘出你其实被这个社会影响，然后被很多想法影响，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困境，或者是它是一个枷锁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突破它。你只要真的是认知到说这个正在限制住你，你就可以去克服这件事情。对，你就知道有某些方法你就可以去克服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女生蛮厚实的力量，我觉得。
1: 对，就我觉得好像在这个世代上，女性要好好的活过来，就的确会面临比男性更多的困境，更多的挑战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活到现在，然后并且努力完成每件事情，很值得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0: 其实反正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例子，我觉得就是从好的面向来说，就已经可以说，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的故事嘛。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在全世界各地的，就是企业里面都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哦，那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说，好，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事情就会是说，好，那你应该要再次的去意识到，他们担任这个位置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困境。已经有一件很好的进展，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更多的困境要去克服。那像我们其实日常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我们会采访很多的经理人嘛。那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都会在任何一个专题去选择案例，就是选择我今天要采访哪些企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的性别比例有顾及到吗？以前可能其实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
1: 都是男生为主。
0: 因为你如果单纯只去选说，哦，我今天要做这个题目，哪些公司适合，你可能不会考虑性别与否嘛。但我们现在可能在做很多题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这次呈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女性，
2: 会意识到，
0: 对，会意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收集国外的企业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说，在这一次我们假设我们选了20个企业家来介绍，那女性的比例有多少？我们会在做题目的时候就去注意这件事情，甚至于小到是有时候我们在杂志里面会做一些图解，这个图解是会有，比如说假设他的图就是画说有一个主管跟他的部署好了，我们也会去

0: 注意说是不是每一个主管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生，
1: 对，
0: 不然你可以想象很自然，如果你去那种土库捞土，主管九成九应该都是男性嘛，
1: 对对，
0: 穿西，而且可能都是白人男性嘛，
1: 对，
2: 一定的，
0: 所以我们现在连做这种小的图解，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哎，我们有没有在图上面，对对，一定也是有的主管是男生，有的主管是女生，
2: 有没有做到平衡？平均，
0: 对对，就是会希望在各个层次上，我们可能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你就会希望在方方面面都增加这个代表性。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很多小女生如果从小就有看到像你刚刚讲图解，就是知道主管其实有男有女的话，她其实会不会就不会对刻板印象这么的深，也不会觉得说哦，女性好像就不该，就是应该成为一般的员工，而不会当上主管那种职位。我觉得他会从小就知道，
0: 会，因为其实也有一个研究跟统计，就是说你的身边有女性科学家的女性女生哦，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科学家。你成为女性科学家的比例就会上升非常的多。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是自己创业的，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高，因为你有看到 role model 嘛，就你知道女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1: 就觉得哦，就是会成功，
0: 就你也可以做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工作是世代复制的，爸爸做什么工作，你可能就会做什么工作嘛。所以其实你最应该让你的小孩去接触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工作，他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做，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些特定的那个，
1: 好像只有女生
0: 比较适合的工作，对对对，
2: 会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然后被影响到，嗯，对，我觉得要从就是真的是从很小的这个教育开始做起，对对。然后像其实书中那时候有提到我一个蛮印象深刻的点，然后就是说，他也是可能也是有被别人怀疑说，哦，其实女性在基层不是领导职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不像是玻璃瓶啊这种或是天花板的事。那你怎么只挑那些已经成功的这些领导者来讲？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开破先例的这些人都是很值得被赞扬、被鼓励的，对不对？就是而且意识到这样子的情况正在发生，然后我们应该也是要一同去协助他。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勇敢的，对对对。聊了那么多，就是想问会议以及我们的玉琪副总编，那就是对于正面临这样自我怀疑或是有遇到职涯瓶颈的女性，那你们会怎么想要鼓励然后为他们喊话呢？
0: 我的工作里面不能说是女性啦，就是说我的工作里面会接触到比如说实习生啊、校园大使啊，就是学生们这样子，那可能不分性别的都会有对于职涯的怀疑嘛，尤其是如果你是靠近媒体产业做实习的，你一定会觉得说，哎，那我以后还要来做这个媒体产业嘛，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前景无望啊？这是纯就媒体产业来讲，那当然就广泛的整个年轻世代去找工作来说，我觉得也一定是充满了怀疑嘛，因为你们是遇到这个 AI。进来的
1: 对对对，
0: AI 进来的时期，你可能会觉得现在我所学习到的所有事情，是不是以后
1: 会被取代，
0: 会是 AI 来做呢？还是我自己也会常问说，哎，还是我以后，我现在就应该开始去当幼稚园老师，因为就是 AI 应该还不会取代，
1: 对
0: ，AI 不会取代照顾小孩的这个工作啊，就是讲一点闲话啦。所以我好像会觉得，就职涯怀疑来说，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对年轻人来说，你有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时间跟你的机会，所以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在你怀疑你自己之前，与其让自己来怀疑你自己哦，不如直接投入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你自然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做了才知道你会不会，或是你想不想做，你喜不喜欢做，那个不需要在你去接触之前就设定说我不能做，或是我不适合，或是我会被拒绝。我觉得去找理由限制自己，或是先跟自己说我不适合，我跟你讲，社会会拒绝你非常多次，不要怀疑你自己，让这个就是当然这样讲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开玩笑，但是对于所有职涯的怀疑，我的建议都会是说你去真实的。 踏进去尝试看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其实我做到，其实我只要学了就会了，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有弹性，而且现在大家都是非常多工哦，就是斜杠能力非常充足，就是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潜能可以发挥，不需要去在发挥之前去思考说我是
1: 不是能不能做到，
0: 能不能做到的。
3: 这让我想到那个 Meta 的前营运长，就是桑德伯格，
0: Sheryl Sandberg，
3: 对对对，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讲过说就是他去一个讲座，就是他是演讲者，然后他就因为时间关系嘛，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已经是最后一题了，那谁要发问，那可能大家都举手了，我要发问，然后他就点名完，然后也讲了之后，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男生就继续举手，他发现就是继续举手的都是男生，那女生都没有举手，然后他就也自然而然就是好吧，那就是再给一题的机会这样子，然后事后就有女生去找他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女生就常常会觉得这个就是最后一题了，就是那我可能之后就不能举手了，所以我没有争取到那个机会，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去点醒了桑德伯格，就是常常就是男生会去挑战这件事情，会去想要去争取，就是我想要在最后一题，我想要在最后一题这样子，但是女生可能就听到说这是最后一题了，然后她就没有行动了。对，就是常常会可能你会这样子去思考说你在一个框架里面去做事，但是男生因为他从以前都是被鼓励的要去做突破，所以他可能就是去做争取，然后女生就是不常被鼓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去采取行动，但是他所以他就用这件事情去再提醒就是读者，我们就应该是手要一直举着，我们不能放弃任何机会，就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也好，就是那个要举手不举手的问题，就是你就是争取一次机会，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被看见的机会。对，所以就刚刚有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多去争取吧就是争取，那个机会有可能就会到你这边来。
1: 对，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其实人生很长嘛，然后就是年轻的话就是最大的本钱就是时间。对，然后前几天有看到说，如果就是把人生这一整个人生比喻成就是一天，对，24小时，那其实25岁的话只是早上7:30，对，就是其实才刚开始，一整天才刚开始呢，对，就是还有很多各种机会等着你去闯荡。对对对，
2: 其实刚刚我以为副总编辑想要讲的是我们年轻人不要犹豫的点，是因为我们有大把时间跟青春的马太，我们还有年轻的肝可以去熬。我刚以为想要讲的是这个，
0: 这也是啦，跟我相比，你们的肝都很年轻，这也没有错。
3: 对，那可能我的比较普世性，就是讲话的人要更多。对，就是不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就是比较可能30-40岁，就是都还是去，其实可能岁数还不到。但
0: 我最近有个新的想法，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不是上升很多嘛，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做一个专题是在讲中年的，然后因为这个专题，所以我采访了很多就是走过中年的这个经理人，就是的案例就对了，然后就让我体会到说，其实我也没有算很老，就应该是说，我们采访过的案例是可能他40岁、50岁才转换他的职涯。他才去做新的事情，所以也许刚才的话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才早上七点，好，那所以你有很长很长时间可以做。可是就算是一个像我一样年纪，要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好了，其实我后面也许还是有几十年。你为了你后面的这几十年，都应该要去做更好的尝试。如果你想要去做别的事情，不要认为说，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我不可能再做新的事情。是你其实后面还有10年、20年以上的日子可以过，你还是很有机会。会去开创一个不太一样的之后的人生了。
2: 对，希望不管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勇于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然后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0: 对，
2: 对。那访谈到尾声啦，那想问两位，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您心中的力量之美，那句话会是什么呢？
3: 这个我其实是用 AI 帮我总结，
2: 是现在是 AI，
0: 真的很棒。
3: 因为可能想讲的话很多，所以我请他帮我总结。就是你可能看到就是那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嘛，那你 还是要去坚定的去争取它，然后你去去申请援助也好，你就是不要怕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就不要那么没自信，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大胆的行动。对，就是我觉得这需要是值得被鼓励的一件事情。对，
0: 对。我好像想的是一个蛮跳痛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在书中他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经理人企业家哈，但是比如说我会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然后我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我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所以确实我回家也是要照顾小孩哈，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平常的生活里哦，并没有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哈，但是常常我过完一整天我也还是会觉得哎，今天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嗯，就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工作里，你尽力的做到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最好的程度，然后你也试着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当中帮自己找到一点成就感啊，然后帮自己找到一点进步的目标。我觉得你未必想说，哎，我要来当一个什么跨国企业的 CEO，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远大的志向，但有可能我过完一整天，我觉得哎，今天我在工作上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我回家我也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有做到我心中今天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过得蛮不错的。这就是我觉得哎，我可以从我日常的生活当中获得到的力量。
2: 我觉得我跟玉琪也很想法很类似，我觉得我可以把一天每件事情都做好，就有把 to do list 都打勾，我觉得就很值得去犒赏自己，可能回家买个什么手摇饮或者是小蛋糕这样吃掉，就觉得说啊，我今天把今天过完了，那我有力气再去为明天做加油、为准备这样子。
1: 大家都总结得很好，就是那个企图心不是因为贬低自己或觉得自己做不够好，所以你有那个企图，而是因为你获得哪些成就感，然后你越来越有那个自信心上升，而不是那种当然不是超过的那种自信心，然后这样子慢慢堆叠起来，然后让自己更有那个动力去争取任何的机会，这样子。
2: 我有听过一句话，我想把它套用在今天这个访谈中，讲期待有一天世界真的不用再需要用玻璃天花板或玻璃悬崖来描述这种现象，就是当这些词消失的时候，就代表这些困境真的不再存在了。
1: 对。然后像我就今年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想啊，终于快读完了，然后就是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哦，太厉害，怎么就是可以写书写的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然后就说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但他也迫不及待有一天就是这本书会变得很无关紧要，就是你可以把这本书丢掉了没关系。对，就是因为他希望未来就是如果当人读到书中的这些内容，然后存在于职场这些结构性的社会的不平等的这些状况，他们会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会觉得说既然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这件事情过，对，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寻常的，而不是像现在我们需要为女性去争取很多这样子的权益。对，
3: 就有点像是以前女性刚有投票权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就是
1: 我们会觉得好平常的事情，
3: 对对、就他有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变成就是像投票权的这个概念一样，就是他变得很平常，然后无关紧要的是，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1: 对啊，对对对对对，是很大众都会熟知的，
3: 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变成历史
1: 性，没错，希望终有那么一天，
3: 对对，
2: 就看历史好，我们要往前迈进。
1: 对，
2: 那今天非常谢谢玉琪跟慧一来分享对玻璃悬崖的看法，那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知识，那就再次感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的邀请，
2: 辛苦了，
1: 辛苦了。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相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伊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Fly With Me》，午后微光，旋律带你飞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1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师傅，师傅，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师傅，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7: 啊？
1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7: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bring your love。
1: 诶，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

0: 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喂，你好，
2: 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白衣，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1: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3: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1: 哎呦，恁阿慧阿嬷讲伊小杰要开刀，要甲我借钱啦。
3: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1: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来作怪啦。
3: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维杰尼必娶女人的片尾曲《兜圈》，微风吹拂，旋律轻松有趣，陪你慢慢卸下今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2: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1: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4: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7: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卷，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哇，
6: 来是雪吗？
7: 好冷啊！
8: 天哪！
9: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0: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1: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0: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1: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5: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推荐你我的宝贝4000斤的片头曲《云霄飞车》。傍晚微风中，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他是不会专心看路哦，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0: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9: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8: 是谁？是谁在说话？
9: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8: 怎么会？
9: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8: 什么那么恐怖、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9: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8: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还是会。夜幕低垂，爱与思念依然在心中流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4: 我是安静。今天的故事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哦，
2: 怎么样个不一样法？
4: 它没有浪漫的爱，
6: 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
2: 没有浪漫的爱，没有魔法，也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那这还叫童话吗？这跟我认识的童话不一样。
4: 没错，非常不一样，可是它就是童话。
2: 而且好像也没有会懂小动物唱歌的公主跟王子，对吧？
4: 没错，但是它却有一座巨大的别墅，一把特别的钥匙，以及一段非常危险的婚姻。
2: 听起来是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的一个故事。
4: 对，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有一点恐怖，如果小朋友听的话。
2: 哦，如果说之前的童话我们有聊到一些什么爱情的幻想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爱情里面的红色警讯。
4: 没错，是一个让人一听名字就会有点发毛的男人。
2: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来迎接这个令人闻声色变的蓝胡子。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他的地位高，生活奢华，城堡里面满满都是好精致的收藏跟金银财宝。可是呢，他有一个让所有人都退避三舍的特点，他有着一长撮的蓝胡子，这让人们都觉得他好奇怪哦，又很阴森，所有的女人跟姑娘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
4: 蓝胡子的隔壁住着一个贫穷人家，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蓝胡子对这位母亲说，他想要娶他的一个女儿作为妻子，哪一位都行，由母亲来选定。可是两个女儿都不愿意，他们互相推诿，因为谁也不肯嫁给一个长着蓝色胡子的男人。而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他已经娶过好几个妻子，而这些妻子却一个个都下落不明。
2: 哇，但是蓝胡子他为了要展现自己亲切跟慷慨的一个个性，又邀请了两姐妹到城堡来参加舞会。很华丽的场景，还有无尽的财富，渐渐的让两姐妹戒心松了下来。最后是妹妹点头了，她一直希望可以摆脱贫穷，而蓝胡子正好可以给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享受着奢华、受人侍奉的那种感觉，好像从此真的就能够过上幸福的人生。
4: 一个月以后，蓝胡子对他的妻子说，由于要做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必须到外地去一趟，至少需要6个星期，因此把整个别墅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妻子，其中一把特制钥匙看起来却格外贵重。
2: 蓝胡子告诉他的妻子，这些钥匙呢，可以随意的打开任何房间，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面， 但是城堡下面那个最隐秘的配置特制钥匙的房间绝对不可以打开。妻子也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那样做，于是蓝胡子就离开了。
7: 蓝胡子一走，妻子便开始尝试每一把钥匙去开启每一扇门，眼前繁华的让她惊喜又陶醉，欣喜地穿上了房间里面更多的华丽的衣饰以及金银珠宝。直到最后，探索秘密房间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强烈到她连探望的姐姐怎么劝都阻止不了她。
2: 真的就是很好奇啊，那真的好想打开，怎么办？最后，妻子还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那道不能打开的门。最一开始，她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门窗紧紧地关着。在适应灰暗的光线之后，她发现地上布满了血迹，血迹上印出了好几具挂在墙上的女人尸体。她们都是蓝胡子的前妻，是被蓝胡子一个个杀死的。
7: 妻子吓了一跳，手上的钥匙掉到地上，沾到了鲜血，怎么样都洗不掉，而鲜血甚至染红了身穿的衣裙。她定了定神，捡起钥匙，重新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屋子，找到姐姐，商量着要逃走。
2: 没想到蓝胡子提前回来了，尽管妻子已经连忙换上一身洁白的服装，装作乖巧，而且没有事情发生，蓝胡子还是要求妻子将那个特制的钥匙放在他手中的白手帕上。然而一放上钥匙，血迹就蔓延开来。
7: 蓝胡子知道妻子查看了那个房间，就如同他的前妻们背叛自己一样，立刻就要杀他。妻子哭着求蓝胡子让他做最后一次的祷告，蓝胡子答应了，他便赶紧和姐姐一起跑上高塔，把门反锁，一边祷告一边祈求奇迹发生。
2: 而就在蓝胡子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妻子的两位兄长赶到了，他们拔剑杀死了蓝胡子，终于结束这场噩梦。由于蓝胡子没有别的亲人，所有的遗产都归给小女儿继承，他把部分的财产分给家人之后，自己找了一位真正的绅士结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蓝胡子的故事啦。这个故事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想象说它是一个童话、欸、
8: 真的，而且我觉得是主要情节就是比较血腥暴力
2: 哦，而且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很美满的样子不太一样。
8: 对，虽然最后那个妻子就小女儿还是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结婚，但看到这个完全是噩梦吧，我觉得一辈子都忘不掉。
2: 对啊，大部分的内容啦，蓝胡子它其实是由法国诗人夏尔佩罗所创作的童话。哦，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哦。
8: 耶、yeah, 又出现了我们的佩罗。
2: 没错，那这个蓝胡子呢同时也是故事主角的名字啦。
8: 嗯，
2: 除了佩罗的书籍呢，蓝胡子它也曾经被收录在格林童话的第一版里面，但是第二版之后就被删除了，是为什么啊？
8: 可能是因为太血腥了吧。
2: 哦，也对，
8: 因为格林童话好像第一版就是有蛮多这样子比较新山色的童话，然后被家长们批评之后就改版了、
2: 嗯、啊，所以还是要给适合小朋友，这样子就有稍微做改版或者是删除。
8: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毛骨悚然的小彩蛋，就是蓝胡子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
2: 人物原型你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杀人犯吗？
8: 对，而且他的身边的关系人你一定听过，叫做圣女贞德。
2: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被火烧的那位。
8: 对对对对对，那蓝胡子的蓝本就是这位圣女贞德，她的忠实战友叫做吉尔德莱斯。
2: 嗯，
8: 那他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也是很著名的黑巫术师，很酷。
2: 真的蛮没有想过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会变成杀人犯。
8: 对，那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吉尔他的人生故事好了。 就是吉尔啊，他在外祖父的监护下面长大，并且他通过联姻啊，大大的增加自己的财富，
2: 变得很有钱。
8: 没错，然后他赢得了当地公爵的青睐，而且也被法国的朝廷接纳了。那吉尔他是最早去参加征德队伍的将领之一哦，在所有的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2: 哦。哎，听起来蛮顺利的啊。
8: 对啊，他在这个时期都还是会被人民会说，哇，他真的是民族英雄，百战百胜那一种，
2: 人生胜利组。
8: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他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真的被俘了，被俘虏了。对，真的被抓走之后呢，这个吉尔他就埋头研究了炼金术，然后他希望会用一些血液啊去发现炼金术的秘密。
2: 嗯，
8: 然后同时他还很崇拜撒旦，然后祈求魔鬼可以赐予他学识啊、权势还有财富，
2: 就等于说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老大，然后开始走一些邪门歪道的感觉。
8: 对，我猜有可能是觉得说连真的这么厉害的人，然后他都会遭遇到这么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可能有一点
2: 害怕。
8: 对，然后也
2: 害怕说自己可能会不会被抓或者是怎么样。
8: 对，然后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跟那种啊战争可能创伤嘛，因为他自己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有一点心理的阴影之类的嘛。对，然后在他着迷于这些邪术的期间，哇，很夸张，虽然我刚刚讲阴影，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阴影，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是他把大约300名以上的儿童折磨至
2: 300名以上。
8: 对，而且还有别的文献指出其实是有更多的孩童，然后大部分都是 男生男童这样。
2: 哇，还有 特定的性别哦。
8: 对，就是 男生小朋友，然后就会被他带走，然后可能是好像是他研究的那种术法术，就是需要一些儿童的
2: 祭献那样子的概念。
8: 对对对，对，我觉得超可怕的。
2: 哇，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
8: 对，而且很难想象是300名以上，
2: 300名以上，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概念想象有300个小朋友出现在我面前是大概有多少。
8: 对，真的超可怕。然后最后这个吉尔他是在1440年9月就被捕了，然后就是带去审讯，然后最后宗教法庭就是谴责他为异端。对，
2: 异端是什么意思？
8: 异端就是宗教法庭啊，就是说你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那种感觉，那种异端。
2: 哦，就等于说
8: 异教徒的感觉吧，
2: 有点叛变的感觉。
8: 对对对对对，
2: 有叛变意图。
8: 对，没错。然后最后判他谋杀罪，然后是被施以绞刑处死的。
2: 哦，哇，我真的是现在才了解为什么蓝胡子他是童话原型的人物，这么根本已经是恶魔等级，这个太童话了，
8: 真的超可怕的，因为。
2: 好魔幻的故事哦，
8: 就是，真的超魔幻的。而且吉尔他其实就是在着迷邪术这些期间一直很苦恼，召唤不出恶魔，让他散尽了家财，找了各种方法想要去什么画一些法术啊阵法去召唤出恶魔，结果根本不用召唤。
2: 不是，我觉得可是他这个原型的故事就很适合拿来翻拍成电影了，
8: 我觉得很适合。欸，
2: 嗯，因为他自己就是恶魔啊。那既然蓝胡子是吉尔这个人生命史为灵感的故事的话，那他现代我们有没有一些蓝胡子这个故事所衍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8: 其实有，而且令我很意外就是蓝胡子的衍生作品，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都蛮新颖的。
2: 认真，连那种我不太看电影的都会知道吗？
8: 欸，你等下听听看，搞不好会有你知道的。
2: 好，
8: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看动画的人，就是 Fate Zero 这个动画，想必是对吉尔这个角色不陌生，因为这个角色他登场的时候就有说过，可以称呼自己为蓝胡子。
2: 嗯，
8: 虽然他可能不太算是蓝胡子的衍生吧，他可能就是以吉尔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称呼自己叫做蓝胡子。
2: 嗯，
8: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画它这个角色设定也是一样，就是不断去杀害孩童，是一个很邪恶的存在。
2: 哦，哇，这个我比较陌生，动画领域我比较没有看过。
8: 这一部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影视作品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一定也会听过。
2: 嗯，
8: 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2: 哦，欸，我知道，
8: 你知道
2: 这个我真的知道。
8: 你真的知道？
2: 对，文稿没有 C， 这个我真的知道。
8: 所以我说你是看过吗还是你是听过？
2: 我看过，而且我看到哭。是韩国的剧对不对？
8: 对，是韩剧，
2: 就是由金秀贤跟女主角叫什么忘记了，
8: 我只知道它里面角色叫做高文英吗？
2: 嗯嗯，好像是，
8: 但是我忘记演员叫什么名字了。
2: 但是就是，哦，我真的觉得那部作品很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很好看，
8: 它在我的清单里面，
2: 我看到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这部作品我真的是好激动，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影视作品可以做成这样，
8: 好好期待之后来去 看
2: 这部剧。它女主角高文英，她就是有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人气童话作家。
8: 嗯，
2: 然后在第6集的时候有出现类似蓝胡子的故事啊，就是 隐喻，有点暗喻高文英的这个家庭背景嘛，把他跟蓝胡子比喻成自己的妈妈。
8: 哦，
2: 对，就等于说蓝胡子是他妈妈的这个角色。
8: 嗯，
2: 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欲，想要把高文英一直关在他的房子里面。
8: 嗯 嗯
2: 让他不能跟别人接触，只能够在高台上面看着外面，然后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禁地一般的存在。就是尽管长大以后再一次住回这个灰尘遍布的城堡，但是地下室的存在仍然是囚禁着他，然后会让他不断的做噩梦啊，梦到死去的妈妈想要把来拯救他的人全部杀掉，就等于说没有想要让他可以获得这一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的感觉。
8: 哦，可是我不太懂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她就只是对很强烈的保护欲嘛，就是跟我们之前上一集长发公主一样，就是妈妈不想让她接触外界。哦，
2: 剧情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8: 毕竟蛮久以前。
2: 对，反正最后就是金秀贤也是出现，然后
6: 拯救他，
2: 等于说给他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跟火花吧。
8: 嗯，我记得我有看到照片，就是好像高文英就女主角她在做噩梦，就是她还在那个房子里，但是就是有男主角的出现，
2: 嗯，就是有给她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成为她一个救赎的破口这样子。
8: 嗯，所以这个哇，将童话改编成影视题材就好精彩哦，
2: 真的
8: 没有想过。
2: 推推，
8: 对啊，而且女主角就是人气童话作家，
2: 对，
8: 所以她其实常常会用童话来比喻，这样。
2: 嗯，这里面有一些她写的东西跟很多画面，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去看的
8: 啊。好欸，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看哦，我自己也找时间去看看。
2: 嘿嘿，
8: 那还有一个沿用蓝胡子故事的作品，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一首歌
2: 哦。歌曲也有哦，
8: 对，歌曲哦，是韩国女团 Le Sserafim 的单曲，它叫做夏娃赛基和蓝胡子夫人，
2: 是蛮新的歌吗？
8: 对，蛮新的，你应该听过，只是因为那个英文很长，你唱我怕我自己念出来有点怪怪的，
2: 哦，
8: 所以我就
2: 好，我等一下下播去听。
8: 对，等一下下播去听。那这首歌就是用歌名的三位女性角色去强调去打破禁忌的意义，这样。
2: 像是夏娃是圣经中他吃了禁果的那个人嘛，
8: 嗯嗯，对。
2: 赛基的话呢，就是我印象中是希腊神话里面打开一个不该打开的黄金盒子的女神。
8: 嗯
2: 嗯，那蓝胡子夫人就是我们今天童话的主角啦，发现丈夫有藏地下室秘密的一个女性，这样子。
8: 没错，那这首歌感觉就是在实践，就是女性不需要去接受他人宽恕。然后很符合 Le Sserafim 他这个团体，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概念，
2: 就是我为我自己而生的感觉。
8: 对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讲他其中三个字你可能知道，蹦蹦蹦
2: 完全不知道吗？完全没有
8: 真的，我觉得你拿去听，你就会知道我这个蹦蹦蹦是什么意思。
2: 好好 好，而且真的很荒唐。而且我发现这些动画、影视啊，还有歌曲，都是用蓝胡子的故事来表达，或者是呼应不一样的理念。
8: 嗯，
2: 像是 Fate， 它是用蓝胡子表现一种很纯粹的恶，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表现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嗯，那歌曲就是刚刚 Le Sserafim 他们的那首歌嘛，是象征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禁忌，所以他们都是从蓝胡子去其中不同的切角去写这个作品。
8: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个童话居然可以用这么多元的诠释方式。
2: 嗯
8: 嗯，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探讨的是蓝胡子的另外一个面向，一个看似完美的另一半，有可能是危险伴侣的表象哦。
2: 哦，真的假的？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下，那等一下再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来聊聊感情中的危险伴侣。
9: 广播电台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新闻专业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广播节目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淡江资讯哪台多？
10: 淡江之声一定多。
9: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1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1: 啊，专业！
1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1: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分享了蓝胡子的故事，还有现代跟蓝胡子有关系的一些衍生作品。嗯嗯，
1: 那你听完蓝胡子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吗？
0: 哦，哇，我觉得很哇哦，还真的蛮压抑的。
1: 对啊，蛮压抑的。那如果你是这个妻子的角色，你会去打开那个门吗？
0: 我觉得难免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我真的就是一只猫，就是真的是充满好奇心，然后人家越说不能干嘛，我就越想干嘛的那种人。
1: 哦，我懂，你说是猫，就是譬如说我放一个水杯在桌脚，
0: 对，然后你不可以碰它哦，
1: 不可以碰，然后溜溜就直接
0: 碰，砰，我就把它打翻了。怎样？你想怎样？我就看打翻能怎样啊。
1: 所以说，溜溜，你千万不可以开这个门哦！啊，我要先出门，六个礼拜之后回来，你千万不可以打开哦！我一走，马上打开。
0: 对对对，哎、欸、我这样子这样公开公布这个秘密，会不会以后大家来骗我？从此溜溜就是一个诈骗大户，这样
1: 对啊？没有，就是越想要溜溜去做什么，我们就越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去做、哦，
0: 唱反调就对了。
1: 对，唱反调，然后溜溜讲说，我一定要去做做看。
0: 对，我就好啊，我就试给你看。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啊、就尤其是像这种情况，你跟小朋友讲说，就是妹妹啊弟弟啊，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哦，那就小朋友就越想干嘛。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些这种想要去做的冲动，
1: 对，
0: 只是看他能不能克制，或是能不能压抑住，或者是有被威胁什么的。
1: 对，不过还好最后就是这个妻子还是有被他自己的哥哥救下来了。
0: 哦，
1: 不然真的很可怕耶，完全没有。
0: 对啊，还是可能他如果会变，这个故事如果会被编写进童话里面，可能是要警告小朋友说，就是好奇心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会害死一只猫
1: 哦。所以你刚刚猫比喻其实有这个意思吗？害、奇心害死猫，突然讲讲自己发现。
0: 我不知道，但是就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很像猫。
1: 确实蛮像的。那你今天穿黑色就像一只黑猫，喵喵，然后就蹦。
0: 太突然了，
1: 超爽。那我觉得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其实不是指那间小房间。
0: 嗯哼，
1: 对，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一打开就哇，血淋淋的，哇，吓死人
0: 了。对啊，真的，我如果看到那个画面，我真会吓死。
1: 我有那种什么创伤症候群，
0: 我会 trust， 我出去完全应该有一天会不讲话。
1: 对，然后譬如说没打开一个房门，那脑中就闪过那个画面。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不敢看这本书，童话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想到，因为它的画面会画得很阴暗
1: 哦，对，然后会有这么多蓝蓝的画面，
0: 对对对，然后很多扇门，然后就觉得、好恐怖哦，然后就我那本书最后好像没有读完，
1: 所以你其实小时候就有看过这一本童话书，这样
0: 有，我有看过这本童话绘本，但是它被我尘封在我房间的可能某个角落，因为太可怕了，
1: 真的太可怕，小朋友真的是看到会做噩梦，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是在就是蓝胡子他在结婚之后，他在、就是在贫穷家庭成长中的妻子面前，他塑造的形象应该说对那个妻子来说是完美的、就是很慷慨，然后在生活上面所有的方面都是给他最好的，我的钱你随便花，金银珠宝你随便带，
0: 蛮好的、
1: 对，然后也会跟妻子说、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常常带朋友来玩啊，就是蛮贴心的，
0: 蛮理想的对象啊，
1: 对对对，
0: 听起来蛮理想的，可是其实这样对妻子而言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但是很多危险关系里面的第一步通常都不是暴力开始，而是用一种很有魅力啊，然后很贴心，然后对你很好很慷慨，让你觉得说这个人不可能啦，他怎么可能会伤害我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物资上或者是心灵层面给你非常多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1: 嗯，
0: 这种优秀的条件就会让人家很难想象说啊，我离开这个人之后我该怎么办？
1: 哦，就他会失去就是自主生活的能力吗？
0: 对，会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1: 啊，
0: 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掉进去那个陷阱，
1: 然后再也离不开他，然后他不管怎么样对待你，然后你也都会觉得他还是很好，
0: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在骗我吧，就让人家跟你讲就啊，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他就算有伤害我，但是他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啊，他这个伤害可能也只是为了我好吧。
1: 哇，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被操控或是洗脑之后会说出来的话，
0: 这真的是就是进入邪教了。
1: 也是一种邪教。
0: 对。
1: 那扇不能打开的门，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就我们自己会觉得啊，好奇心太强好想打开，但可能不是这个童话的重点，因为那扇门可能象征就是危险伴侣可能会有一块是你不能问不能碰的秘密，可能它的底线吧。 这可能是秘密，或者是说他不能接受，譬如说我不能接受回家然后你没有煮饭给我吃之类的。
0: 哦，然后我一打开他就爆掉。
1: 对，他就爆掉。
0: 我只要一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爆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会翻脸。
0: 哦，哇哦，这样很恐怖耶，
1: 超可怕。
0: 然后再把责任推回来你身上，就说都是因为你去开这扇门，都是因为你提到这个，所以我才怎样怎样怎样。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怎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害我生气。
1: 对，哦，天哪，
0: 哇，所以我真的是，哇，我如果遇到这种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感觉就是一步一步陷进去，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啊，然后你只要就是一顺从，就比方说他生气完了，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就回到那个说啊，好啦，就是
1: Oh my God，
0: 我没有这样对你，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不是我的本意，
1: 对，
0: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哦，我天哪天哪，
1: 这样我觉得如果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久了，我会完全变得神经质。
0: 欸，会欸，
1: 会吧，
0: 会啊，就是会很敏感，然后会变得说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什么不能碰，然后人家只要有一点点小小反应，然后我就会觉得
1: 就
0: 对我们的感觉会放大 N 百倍的感觉。
1: 对，他可能一个眼神会想说是不是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0: 对啊，
1: 就会很害怕对方是不是又会突然生气。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觉得说啊，不行，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人，我这样很痛苦。但是你又会想到对方那些某些地方很完美，
0: 哦，很好的地方。
1: 对，就比如说他生完气之后又说，哦，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对不对？这种温情，然后你
0: 其实很爱你，然后你就会想到你们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回忆。
1: 对，
0: 哇，
1: 然后你又离不开了。
0: 哎，这种生活真的好累哦，日复一日的。
1: 那你有被这样子，就是也不算这么极端，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对待，你有经历过吗？
0: 忽冷，开始哭，开始哭，忽冷忽热，谁没有？
1: 确实，
0: 应该很多吧。忽冷忽热，不管在友情里面、爱情里面，或者是啊，家人可能比较还好。
1: 哦，对，家人可能还好一点。
0: 家人就是要么冷就是冷到底，要么热就热到底。
1: 对，没错。
0: 可是我觉得朋友跟爱情就蛮长的啊。
1: 嗯，我自己是觉得遇到是友情的比较多一点点。
0: 哦，我自己好了，爱情啊，因为我就是个恋爱脑。
1: 对，我知道。
0: 对，六六就是个恋爱脑，然后就是常常会因为可能有些行为会没有意识到说人家没有很喜欢，然后就会不小心碰到一些点。
1: 嗯，
0: 然后可能对方就会比较下头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时候要有一点距离了。
1: 哦，
0: 对，然后就有时候就忽冷忽热，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
1: 嗯，
0: 可是蛮常遇到忽冷忽热的状况。
1: 就一段时间可能比较热络，但是又有一段时间好像突然好像又很久没有联络。
0: 对啊，而且我发现最近到后来我自己是会有点害怕这种忽冷忽热的关系，然后突然冷掉的时候。
1: 哦，你说他一瞬间也没有忽热，他就是直接可能没有了，
0: 就是应该说他没有消息就开始不太理我的时候，我会变得有点敏感，然后会去想说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或者是我会希望说如果我有做错什么
1: 你要跟我说，
0: 影响到你的话，对对对，你要跟我说，影响到我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跟我说，不然我会觉得不论是友情或者是爱情发生这种状况，友情也有啦，我前一阵就被人家断崖呀，
1: 就是断崖之后就不联络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跟你继续当朋友。
0: 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1: 没有说最讨厌。
0: 对啊，然后就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我如果有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吗？就是你少说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可以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而不是说我们原本很好然后什么东西都无话不谈，结果突然就冷掉，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就没有什么也没说，
1: 什么都没
0: 说，
1: 直接消失在你生活中，
0: 直接就是不读不回，然后直接拜拜。
1: 哇哦，
0: 我就觉得说对啊，有事就讲嘛。
1: 对啊，我也是喜欢有事就讲的人。
0: 干嘛忽冷忽热呢？
1: 真的，尤其就真的友情我也很常遇到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方不开心，然后他不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开心，问了之后没事啊，
0: 超烦，
1: 没事啊，
0: 没事啊，超烦的。
1: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忍了，然后可能自己又处理好自己情绪了，然后开始说，哎，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吃什么？或者这个好可爱。
0: 那你昨天怎么样了？哦，没有啊，就那样。
1: 对，然后又带过，然后又继续可能日常的聊天之类的这样。哦，
0: 可是在我们心里就会留下一点疙瘩，你不觉得吗？
1: 对，然后下一次可能在遇到可能某些类似情景的时候，就神经又绷起来，会不会又生气了？
0: 然后等于说问题更没有解决。
1: 对，
0: 然后日复一日就是一直卡在那个点上在生气。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到底在气什么。到底
1: 真的你的雷点到底在哪里？
0: 就直接说嘛。如果不开心或者是哪里对方做的不好，我们就直接交流嘛，好吗伙伴？
1: 好，
0: 好吗？
1: OK 没问题，
0: 我们握握手，答应好，答应好，
1: 没问题。
0: 真的是欸，我真的觉得这样精神跟情感的这样算不算一种暴力啊，这种操控？
1: 我觉得算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友情嘛，那如果是发生在譬如说我跟你在交往，然后我常对你这样做，或你常对我这样做，我觉得它就是算一种家庭暴力了。
0: 交往就算吗？
1: 嗯，哎，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但就是它算是一种，应该说在交往的时候，这个行为算是，
0: 如果有同居的话吗？
1: 嗯，对吧？就是算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如果我们是已经共组一个家庭的，我们有法律的约束的话，它就会算在是家庭暴力里面。对，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就是110年对台湾妇女遭受到亲密关系之中的暴力，那有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其实伴侣每5名妇女就有1个人是曾经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的。
0: 好普及哦。
1: 对，就有5名，其中有一个人
0: 等于说，如果我们电台里面的所有女生都结婚的话，我们电台应该有差不多可能2-3个人都有。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0: 是这样吧？
1: 但是他的，对，他那个趴数比例就是这样写的。
0: 哇哦，
1: 虽然男性通报数量比较少，但是男性有可能遇到家暴，然后在各个这种家暴这种暴力形态当中，就是以精神暴力就是盛行率最高，有 16.76%。
0: 精神暴力是指
1: 就是譬如说一些给你心理上压力吧，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忽冷忽热。
0: 哦，
1: 那有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或是给你施压，就是
0: 就然后
1: 很难去形容那个情况。
0: 然后说就是比方说前面先对你不太好，然后后面再给你一颗糖吃的那种感觉。
1: 对，或者是给你一颗糖之后又扇你巴掌。
0: 哦，哇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议题有点太冲击了。而且你还给我写一个这个这么明摆的数据，然后让我觉得原来周边有这么多人是经过这种事情的。
1: 对，而且其实应该说肢体暴力我们可能可以从一些伤口了解到，但是精神真的很难。
0: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暴力它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大多是在2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类型的暴力刚刚像安静刚刚说的比较隐秘一点，你不可能透过伤口或什么知道说哦，她今天其实昨天刚被她老公冷暴力。
1: 对
0: 对吧，所以外人也很难察觉啊。但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些伤害还有精神压力逐渐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会崩溃。
1: 对，会承受不住
0: 到一个程度，真的会就崩，然后就我整个真的没办法。
1: 而且有可能哦，譬如说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太太，他可能在外面对大家表达就是说哦，我们感情好，我对你很好，但其实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面孔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去说。
0: 嗯哼，
1: 因为你可能假如说我跟你抱怨说哦，我丈夫他可能又对我忽冷忽热，然后他常常嫌东嫌西，但是又说就是他爱我，所以他才可以包容我这些缺点。然后你可能在你的视角上不会，我觉得你先生对你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对这样类型的受害者来说是一个很无底洞，他可能会找不到浮木，
0: 真的
1: 很可怕。那尤其是现今社会大众对于家暴的印象可能是以肢体暴力比较为重心吧。对，因为就是最显眼的
0: 家暴。
1: 对，那精神暴力通常会被认为说哦，没有致命的威胁也没有身体的伤害而受到忽略
0: 啊，所以法律上来说也可能会有一点点
1: 难以去界定
0: 定夺。
1: 对，没错。所以这种通报案件有很多黑数，就算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精神暴力盛行到 16% 左右，那有可能是更多的
0: 更多的。
1: 对，就是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的人远远可能超过于这个数据。因为会蛮多是不知情或是没有上报，因为无法成立的。
0: 没有错。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啦，精神暴力的形态是蛮多元的。
1: 没错，
0: 尤其最常见的就是言语暴力，施暴的人常常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词啊，骂你或者是贬低自己的伴侣这样子。除了言语攻击之外，精神暴力也会用其他比较隐晦一点点的方式出现，像是很经常性的指责 啊、怪罪或者是否定批评、拒绝沟通，就我们刚刚说的冷暴力、我不想处理这件事情、更严重的会出现恶意骚扰或者是威胁、胁迫、跟踪、监视这些情况来达到控制伴侣的目的。
1: 对，如果我们上一集强法公主讲的是那种控制欲，那可能只是一个控制欲，但这个已经强烈到就是会让对方感受到那种精神冲击、精神压力那种。对，那我们有准备一个自我测量表，那这个是来自卫福部的季刊提供的，我们可以测验自己是不是身处精神暴力、
0: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就赶快就是请求法律的支援，或者是请求公家机关的保护。
1: 没错，因为为什么要这样的自我测量表，有可能就是你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发觉到你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有没有这可能？
0: 对，不知道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对，就没有发觉，可能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我的另一半这样对我可能是正常的。
0: 嗯哼，
1: 对，有可能会就是被洗脑到说没有办法发觉到我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先来就来看看题目，就如果以下有一个选项以上是有的话呢，就需要再注意自身状况，然后像刚刚六六讲的要拨打113保护专线。
0: 嗯哼，
1: 那首先就是另一半就是会常用言语侮辱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糟糕。
0: 哇哦，好，
1: 对，
0: 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1: 我目前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收音机前面的你可以听听
0: 朋友啦，朋友，
1: 对，朋友，
0: 朋友，或者是家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是不是
1: 也可以帮周遭的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注意一下。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另一半会不会常在其他人面前去贬低你？
0: 就是说啊，你很不好，就是
1: 对
0: 哦，不要穿那么露啦，你身材又没有很好，
1: 对啊，
0: 什么的，
1: 或者是在别面说哦，你也知道啊，我男朋友就很笨啊，
0: 哦
1: 的这种，
0: 好常听到这种话。
1: 有可能是开玩笑，但如果是真的很认真这样讲，就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在贬低你的男朋友啊？
0: 哦，可能有点这种情况在了。
1: 对，我这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她的男朋友就是她最近要升研究所，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常常她的男朋友在外面是爱面子的那种人，
0: 嗯，
1: 但是她一回家她就会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就是两个人的科系不一样，然后男朋友会说我这科系就很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读的话你肯定不会读的比我好啊，所以你就比我笨啊，类似这样子的话，
0: 很过分
1: 对，就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然后什么事就好好先生那样，但一回家就会把脾气都撒在女朋友身上。
0: 安静是吗？
1: 好突然，
0: 突然 Q 到。
1: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像那个男生，这太过分了吧？这有什么毛病啊？
0: 好啦，那第三个呢，就是另外一半会想要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让你感到很有压力。
1: 没错，那第四个就是另一半常常因为你跟其他异性说话而生气。哦，我没有想到这个也会是那种精神控制的那种测量表里面的内容。
0: 哦，你说因为
1: 异性
0: 说话然后生气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啦，有那种控制欲的感觉在。
1: 哦，对啦，你不可以有其他异性朋友，你说一句话，你有什么跟他讲话？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有一点控制的感觉在，
1: 对，有一点控制，
0: 所以可能也是前兆，要留意一下，听众朋友。那第五点呢，就是另外一半常常故意做出让你惊吓或者是恐惧的事情。
1: 哦，丢东西吗？或是
0: 比方说对你叫啊，就啊。
1: 那你这样叫是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土拨鼠叫啊的。
0: 我们电台很多只土拨鼠。
1: 对啊，好可爱，好喜欢哦。
0: 每次大家压力大就开始大叫。
1: 说大压力的
0: 方式。我们是不是也要勾一下这个表？
1: 对啊，但是我们是我没有，我们不是以惊吓对方为目的。我们是以抒发
0: 情绪。
1: 超好笑的，
0: 但就是要以不影响到别人的

0: 题存在。
1: 对，
0: 大家好像有时候会懒得沟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冷漠有的时候是让一段感情发生更多间隙还有距离的机会。
1: 对，
0: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身处任何关系还有跟任何人建立情感连结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啦。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Yes， 再来一场好了。
1: 都要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6: Sorry， 我必须让自己失去你。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心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从忽冷忽热的态度连接到精神暴力啦，那回到蓝胡子的完美人设，很多人常常会容易遇到所谓的渣男渣女，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相同的契机、相信对方营造出来的完美。
1: 没错，那这样的完美其实不是偶然哦，它有时候是一套有模式的手法，已经程序化，有 SOP。
0: 哎呦呀，
1: 没错，就是
0: 这么厉害，
1: 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从一开始的贴心理解，无微不至、到后面会突然翻脸责怪你，让你怀疑自己、那这一整套就成为了一种情感操控，
0: 俗称的拿捏。
1: 没错，拿捏你，掌控你，
0: 不是单纯的对你忽冷忽热这样子，就是让你先习惯那种被爱的感觉，再让你去害怕被丢掉、被失去的感觉。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来带大家认识，就是感情中另一种很常见，但大家不一定都会意识到的操控方式，叫做 PUA。
0: 熟的啦 ，PUA。
1: 熟的嘞。
0: 最近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种用语嘛 ，PUA。
1: 对啊，然后最后演变成我什么我要 ABC
0: 什么啦。ABC
1: 滥用这个词。
0: PUA 其实最早它是源自于西方来的、最主要是应用在感情的领域，指一群学习如何去吸引异性的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和吸引力。哦，听起来好抽象啊。
1: 好抽象，就是可能就是你在中山或是哪里，然后遇到会那种
0: 搭讪，
1: 对，然后
0: 所以他们自称搭讪艺术家，
1: 对啊，然后可能还会开
0: 什么意思
1: 开这种课，哇，你上了我这个 PUA 的课程，你就会成为搭讪艺术家。哎、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蛮酷的。
0: 我要出去，不可能给我推这种课程，
1: 但是就很多笨蛋会相信这种课程
0: 哦，然后到外面傻傻的，
1: 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笨蛋去相信使用这些技术
0: 的
1: 人，
0: 真
1: 的
0: 有用，
1: 对。其实还是会骗到一些人哦，
0: 怎么可以？
1: 因为现在 PUA 的技巧其实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就是利用心理操纵来影响他人的方式、就是会透过一些互动的技巧还有策略来增加自己在异性之间的吸引力、然后让对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动、所以就引导对方去自愿的，就是可能
0: 它算是一种引导啦，我们说好听一点，
1: 对，算是引导，然后就会让被害者就深陷这种情感当中产生依赖。

0: 就在显露本性。
1: 欸、我觉得我妈妈，我前一阵子很喜欢说我妈妈一直在 PUA 我。
0: 你说她也是会，就是
1: 妈妈有时候会情勒
0: 哦，情勒。
1: 对，情勒跟 PUA 是一样的东西吧？
0: 嗯，应该说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可以归纳在一起。
1: 对啊，妈妈就会有时候说、嗯：“你真的不来帮我怎么样吗？”然后我就好啦，又在请了我，真的是，
0: 真的。那 PUA 呢？它有，我觉得我们把它归纳成有七个，就是七个步骤，如何 PUA 你？
1: 哦、oh? ，
0: 对，首先呢
1: SOP 来了，
0: 对 SOP， 哎、欸，对 SOP 来了，
1: 大家期待的 SOP 啊，我们要怎么 PUA 对方？第一点，
0: 首先要轰炸式的讨好，轰炸式一直夸奖，你觉得你超棒的，然后快速投入，很有热情，然后快速的承诺说，我跟你有一辈子，
1: 烦死了。
0: 对，
1: 谁会信那种一辈子？
0: 有些可能就是很天真，就想啊，你这么快就你的未来就有我了，我好爱你，
1: 有写进你的未来。
0: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可能会用一些花言巧语，并且去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不是女生最喜欢情绪价值吗？
1: 嗯，是，对，
0: 对，
1: 就我，
0: 对我也是，我也喜欢情绪价值。然后就是被一些可能一些渣男啊，就情绪价值给你，就觉得哇，
1: 给满了，
0: 这个人好懂我，超懂我，他就会给你释放出一种我最懂你了，我最爱你的感觉。
1: 嗯哼，第二个呢？第二步 ，Step Two，
0: 没错，第二步叫做制造依赖。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蓝胡子，就是让妻子就是依赖他，
1: 我给你稳定的金源，就
0: 是、对我给你资源，我给你情感还有陪伴，
1: 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对，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离开他很困难，因为他已经渗透你人生的
1: 习惯呐。
0: 对，习惯了啊，吃饭都有这个人陪。如果我跟他分手了之后，啊，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了。
1: 习惯是一个好恐怖的东西啊。
0: 对，真的。
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否定你的判断，
0: 嗯，
1: 比方说可能会跟你说：“安静，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啊，
0: 我就开始内耗。
1: 我觉得是你太敏感了，
0: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了。
1: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0: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原来都是我的错吗？其实这一切你都是为我好，所以你才会这样对我。那需要改变的是我，
1: 没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醒醒，
0: 话术，
1: 不是你。来，第四步，
0: 第四步就是会建立权力的不对等。比如说，他能决定说你只能去哪，或是跟你说你只能跟谁说话，或说你的生活习惯你只能照我说的来。
1: 哦、
0: 对，会首先就是控制你的交友圈吧，再就是你可能说话的对象，
1: 建立权力的时候到了，
0: 没错，
1: 我要控制你了，
0: 对，控制你的全部了，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离不开这个人了，因为你无法脱离他的掌控。
1: 欸，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有点小小的灰色地带哦，因为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比较大男人一点，或者是大、
0: 哦、
1: 就是比较有主见一点，
0: 对，可能要看那个程度嘛。
1: 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虽然有，但是如果有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嗯、
0: 没错没错。那再来第五步，
1: 第五步就是热冷交替，冷热交替，忽冷忽热的啦。
0: 没错，
1: 这让你陷入那种情感戒断中了。
0: 对、
1: 就是、啊，怎么好像他一下对我很好，但是哦又不理我啊？好吧，他可能在忙，但没有，他根本不是在忙。
0: 对，有可能当你那种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又开始很热贴向你，你又觉得
1: 对啊，
0: 所以他还是爱我的，
1: 他好温暖。
0: 那种精神就像我们刚刚说，会开始紧绷，变得很薄弱。
1: 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就有没有对我？就到底有没有还喜欢我？
0: 对，
1: 然后就会变得很敏感，
0: 很敏感。
1: 我觉得变得敏感是一个蛮好的警惕了。
0: 对，开始有点神经质一点了、嗯、
1: 对，所以就要留意一下啦。那第六步呢、嗯、通常这些渣男渣女就会开始把错推给受害者，
0: 嗯，
1: 跟你说都是你啦，安静，都是你惹我生气，
0: 如果
1: 是你，对啊，就是你让我变成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惹我生气的话，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生气。
0: 对啊，如果你有乖乖听我的话的话，我刚就不会这样凶你了，所以你要好好检讨。
1: 对啊，
0: 你有要听我的话，
1: 你看，就是你又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
0: 对不起，对不起，醒醒，不是你的错。
1: 开始被 PUA，
0: 对，开始继续 PUA。在最后一个呢，就开始真正的孤立你，就不是说孤立你，是让你被孤立
1: 哦、嗯，
0: 让你主动去孤立别人，应该怎么讲？
1: 或主动去孤立别人的意思是说，
0: 对，譬如说我常跟你说，欸，六六，你那个朋友啊，真的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你不要再跟他交朋友，
1: 我觉得你再跟他玩下去，你会堕落。
0: 对。我是为你好，
1: 啊，又来了这句话。
0: 然后如果六六很相信我说的话的话，他就会开始渐渐远离他的那些为他好的真正可能为他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会变成没有支持的系统，因为他就自己本身
1: 就只剩你了。
0: 对，
1: Oh my god，
0: 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尤其是你很信任的人跟你讲这个话，说那个某某某真的是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偶尔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话，
1: 对，还是会自我怀疑了。而且你想想看、哦、你平常能够诉苦的人也就是那一群朋友。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再去跟那群朋友说，哎、欸，我男朋友说觉得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就会说你男朋友在乱讲吧。
0: 对啊对啊
1: 对啊，然后就你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那个价值在。
0: 嗯，除非是自己真的是很有那种主体性，可以有自主判断能力，不然如果很信任的人跟你这样讲，你肯定会陷入他的圈套里面。对，
1: 真的是对。所以今天以上呢，就是渣男渣女 PUA 技巧演变的一个 step 七个步骤。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就透过蓝胡子的故事啊，看见很多危险伴侣潜藏的精神控制，然后也讨论了精神暴力感情中的 PUA。
1: 对啊，虽然这样啊，但是今天讨论的内容很多是负面的状况，但也不代表我们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恐吓大家不要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
0: 没有，
1: 对，我们没有恐吓大家，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的，如果有的话要多多留意一下。
0: 对，那就是要自己拯救自己啦、嗯、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了解自己在关系中会遇到的状况，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更勇敢的去爱。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有个小小的 special 环节。
1: 嗨，没错，
0: 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持续收听我们童话不童话的话、欸、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六六跟家人的感情非常好，而且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1: 哎，不小心把自己的家事搬出来、但是就是今天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蛮特别、对，蛮特别的一天，蛮重要的一天、应该算是他们认识以来很重大，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一天啊。对，也是他们感情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相信他们虽然有点害羞不想跟我分享太多细节，但我相信他们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一天发生，可能20年前吧、我出生以 前
0: 出生以前，但有这个决定才会有六六。
1: 对啊，所以今天呢打算就是想要帮爸爸妈妈就是做一个传情的动作啊。
0: 没错，
1: 就是爸爸有一些话想要跟妈妈说，但是他害羞他不敢跟你说、妈妈，
0: 那么就由亲爱的女儿六六来转达。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就是一些很嘘寒问暖的东西啊，因为爸爸最近比较常出差、所以就等于说比较少照顾到家里，可是他一直用他的行动在为这个家付出。嗯，对，一直提供我们稳定的金啊。没有啦，开玩笑，
0: 那这个也很重要啦，谢谢宝宝。这样
1: 就是爸爸还是心里是很牵挂家里的，可是在能力就是在陪伴的这部分上面来说，可能会比较少陪在妈妈跟六六的身边。所以他很谢谢妈妈可以在这20年来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家里，然后照顾六六，把我养这么大只、这样子，
0: 养这么大只。
1: 对啊，妈咪辛苦了这样。
0: 真的辛苦了，
1: 真的是很好啦，他很可爱。就是人在外地出差，然后还要透过女儿这样子，透过广播电台跟妈妈传话，
0: 传情，这样很浪漫啊。就是真的有那种广播电台那种浪漫的氛围在。
1: 真的是好啦，空中
0: 约会。
1: 那今天节目尾声，就是爸爸又点播一首歌要给妈妈，然后也给大家一个温暖的一个晚上好了。
0: 没错，一个温暖的结尾。
1: 对，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爸爸说我的情也是，我那个第二个那句歌词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0: 哦，好 sweet 哦，
1: 就是对妈妈跟对家里的感情都是很认真的，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共鸣。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0: 我是安静，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需要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需要袋子吗？
6: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5: 那要免洗餐具吗？
6: 我自己有带。
5: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6: 我有，我有。
7: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6: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8: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6: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8: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5: 减速行动，
8: 保护地球，
5: 小改变，
8: 大影响，
2: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你犀利人妻的插曲《暖心》，夜晚微凉，歌声像温暖灯火，抚平一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音底读乐乐，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们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祭，然后就是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团啊，然后有去到我们一些来宾的现场。
1: 有一组是因为乌鸦的分享，然后我特地去听了，然后听了之后觉得就是真的有让我觉得很惊讶。
0: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乐团呢是环环，那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放松，然后那种慢悠悠的感觉。那环环呢，他们就是来自台北，成立于2016年，由主唱 Coco、贝斯手阿伯、鼓手一真以及吉他手包子组成。
1: 那其实环环这个名字就跟我那时候听他们的感觉一样，就他们的音乐就是节奏都不急不徐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细腻很温柔。他们的歌里面其实有包含民谣跟摇滚等等元素，然后写下关于孤独啊，也关于爱各种的面貌的故事。
0: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环环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创作。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环环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2: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室，
3: 现在开始。
1: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刚刚播放的是单曲《新来威宫美出嘴》。
1: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
1: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是环环，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环环，
4: 我是主唱 Coco，
6: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请你们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
6: 真的好了。
1: 第一题，推荐一首适合秋天的一首歌。3、2、1。
6: 月亮上上我们。
4: BTS 的换季过敏。哦，
0: 那我们请 Coco 先说好了。
4: 好，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在听，今天那个 DSPS 发新专辑，然后今天早上开始起来做瑜伽的时候就一边放，然后觉得很适合现在这样有点凉凉的天气。然后我听到一首歌很喜欢，叫《换季过敏》，推荐给大家。
1: 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11月刚开始。
4: 对对对，凉凉。
0: 那包子呢？
6: 我刚讲的是那个田美浩的《月亮总是看着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总之就那个意思。对，好失礼啊！
0: 你很失礼。
6: 对，
1: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6: 因为刚刚讲题目是秋天嘛，然后就想到中秋节，然后就想到这首歌。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天气凉凉或冷冷的时候很适合听的一首。
0: 好，那再来是二选一，然后第一个选项是对方迟到半小时，第二个选项是提早半小时到现场等。来喽，3、2、1，
6: 对方迟到半小
4: 时，迟到。连这个也比较慢。
1: 为什么会选对方迟到半小时？我会想要提早，
4: 那我可以等他。
0: 哇，你们都是吗？
6: 欸，其实我是回答错，没有对方迟到半小时这个选项，欸，是我迟到半小时跟我提早到半小时。
4: 你误会人家的意思。
6: 哦，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我应该是早到，对，对不起。
1: 哦，是提早到。所以你们两个答案是不一样
4: 的。对，嗯
1: 嗯。为什么？那平常就是这样，
4: 对方迟到嘛，我可以滑手机啊，我没差。哇。
6: 我是比较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架空的平行宇宙里面试一看提早到的感觉。对，
0: OK，
4: 你确定你做得到吗？
6: 所以是，对啊，就是快问快答，就是
4: 好。
1: 欸，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团内谁最常迟到啊？
4: 因为我是那个迟到的人，所以别人迟到我可以容忍。
1: 原来是这样，原来话中有话。
6: 就是我们有那个缓缓的时区。嗯，对，
4: 就是我如果说我6点到，大家就会自动把它变成6:30。
0: 那你们会互相独处吗？
4: 还好，
6: 就是久了就
4: 久了会有个心理准备，
6: 就觉得就这样。
1: 所以也不会有惩罚机制之类的，罚钱之类的。
4: 没有啊，但是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底线，比如说假设要表演的话，大家就是皮绷紧一点这种感觉。
1: 好，那第三题，既然团名就叫环环嘛，那你们觉得谁是团内最慢性子的人？3、2、1。
6: 我突然觉得这题可以我们问他们，然后让他们快问快答，应该很明显了吧。
4: 就是我本。
1: 有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事迹之类的？
6: 好像有一次我们要演专场演出前的那个总彩排，还是当天的彩排我忘记了，然后前一天就是 Coco 还好像还有在群组里面就是说，欸，大家明天要几点到，哦，不要迟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是第三个到还是第二个到，然后再来是我们贝斯手石头到了，然后一针鼓手一针也到了，然后就是 Coco 就还没到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开始 setting 啊什么的，他就来，然后说，欸，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大家就很冷静，说，哦，嗯，就继续接线啊什么的。对，
1: 他们其他团员也都是做事慢慢的人，
4: 好像还好，像只有我，
6: 但是不会让人家有，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不会让人家有那种很
4: 急躁的感觉，
6: 很快的动作的感觉。
1: 那如果遇到那种很急的事情，你们会加快动作，或者是会比较因此变快吗？
4: 大家会，我好像还好。我是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日本要去表演，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经纪人还有石头跟鼓手一真住在一起，然后要表演早上比如说9点要集合， 然后在8:40的时候，大家就匆匆忙忙的赶快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样东西赶快弄一弄，准备要出门。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慢慢的化妆，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等一下啊，不是9:00要集合吗？然后经纪人就说：“对啊，你怎么还在化妆？”就这种感觉。
0: 那讲到迟到这件事，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谁最爱生气？3、2、1，
4: 包子。
1: 刚好两个答案的主人公就在
0: 著名的事情吗？
6: 没有，
4: 就是、包子就每天都在生气。
1: 为什么？是因为什么点吗？
4: 你可以问他，我也不懂。
6: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刚不是有讲到就是谁个性比较急躁吗？我应该是个性最急躁，
4: 但是他动作其实也没有特别快。
6: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很容易那个，如果看一些日文的卡通或漫画，那个什么一拉一拉，就是我会一直觉得
1: 很躁，这样
0: 两倍速两倍速，
6: 有点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是像这样。
1: 那通常生气的点，或者是在团里面生气的点会是什么？
6: 我觉得可能是
4: 他很没耐心。
6: 对对，我会相较来说比较没耐心。
1: 哦，是相较还是？
6: 然后或者是我讲话一直。被打断的时候，
1: 我们要小心点了。等一下就生气给我们看，
6: 是不会了。
1: 那最后一题也想问说，做事的时候你们会听快歌还是慢歌呢？3、2、1，
6: 慢歌。
1: 哦，那不会想睡觉，或者是会在根据不同情境而选歌之类的吗？
4: 因为我好像做事的时候会觉得想要一个稳定的感觉，所以通常就反正我本来动作也没有特别快嘛，就是想说就用慢歌的话，我就是心情会比较稳定，然后就自己的速率这样去做事。
6: 快歌会对我来说会相较来说比较专心听，所以我会骑车听快歌，然后如果是在电脑前面做事情，然后因为通常要可以听音乐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做一些文字类的或行政类的，就会听慢歌，就是会比较放松这样。
1: 那蛮好奇你们自己歌单就是快歌跟慢歌的比例大概都是多少？
4: 我好像真的没什么快歌，就是我的快可能是人家的中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人车上放音乐，然后我就想说来点轻松雀跃的，然后就放了一首歌，然后我姐就说你怎么都不会放快歌啊，然后我就想说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快了。
6: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是都有歌单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串流软体会有自己的 playlist，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
1: 随机吗？
6: 我就是想到要听什么然后去按那首歌或按那个乐团或者按那个歌手。
0: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听很多串呢，就是直接听完一整张专辑这样子，
6: 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听两首然后就再换一下这样子。对，
4: 那我好像也比较像这样，就是我会有自己的歌单，但是可能那个歌单是为了比如说要写歌的时候参考或者什么的，但我自己想听歌好像比较会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听谁谁谁，然后去选他，然后某一张专辑这样。
1: 哇，好酷哦。
6: 所以很没有，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齁，就是
4: 对，因为我们那时代
6: 我们是从没有串流到有串流的那个年纪，所以我们
4: 以前会去唱片行挑专辑。
6: 对，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马上摸透那个功能。应该是这样子。对对，
1: 好，那谢谢缓缓陪我玩这个有趣的快问快答。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缓缓的朋友不要错过咯。
7: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8: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8: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7: 啊？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7: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8: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到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2: 请陪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葡萄不愤怒。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乌鸦，
3: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先请缓缓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缓缓，我是主唱 Coco，
5: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想了解一下缓缓这个词，其实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嘛。那也想就是给人一种慢悠悠的感觉，所以想问缓缓这个团名是怎么诞生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名字呢？
4: 是我一开始组缓缓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名字，然后好像就在讨论团名要叫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叠字蛮可爱，然后好记，也觉得这个很慢的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的感受，这样就我本人的个性就是很慢这样，所以就跟大家提议这样，大家也都 OK 就通过了。
0: 所以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4: 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0: 没有考虑其他方案，就
4: 没有
0: 慢慢什么的。
4: 哦，对，好像没有第二选项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用这个，
0: 所以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这样。
4: 对，大家没意见。
0: 哇，好厉害的名字哦，一拍即合这样。
4: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二三四五投票，没有没有。
3: 那讲要成立，我们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成立的。
4: 当初比较像是我自己去找所有的团员，因为我就是写了几首歌，然后会想要用乐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可能有两三首创作，然后就在网络上找人这样。
0: 哦，是网络上找人。
4: 对对对，就是以前还有在用那个 PTT 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去他们有一个叫做乐手版 Band Player 这样，然后我就在上面贴文，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蛮多人有回信啊，然后或者是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是大概有先看了一轮，然后就是慢慢的筛选出几个人，然后就跟他们有点像是面试这样，大家就到练团室里面面试
0: 好可爱。所以刚好就是四个团员也都慢慢的这样
4: 也没有其实缓缓的演变蛮多的啦，我们的团员其实中间有来来去去这样子，然后你现在看到的阵容大概是可能就近两年的阵容。
3: 那你们成团的初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4: 拿这两年的经历来说的话，我好像就是四个人在一起就是有点类似家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呛虾或者是互相吐槽那种感觉，不知道就很像亲戚这样，看到对方就是也没有很想要多讲话这种感觉
3: 已经习惯彼此的存在，
4: 已经就是大概习惯大家的 pattern， 就是对你知道的。
5: 是的
0: 包子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5: 因为我不是初期的团员，所以我入团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缓缓是一个很高雅的乐团，
0: 会有高雅这样，
5: 就是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从容，后来发现是我错觉，是缓慢而已。
4: 然后有点法大这样，
5: 就是哇，大家都很从容，很不担心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是这样，
4: 纯粹只是动作慢。
5: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们个性慢慢的，也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慢慢的口吻，然后冒出一些就是很好笑的话，就真的像刚 Coco 讲的，就是像家人，然后家人的开玩笑有时候都会是很那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会用一个很平常话的语调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蛮好笑的这样子，但是这个很生活啦，所以没办法马上就想出有什么梗这样。
3: 那我知道你刚开始是来支援的对吗？
5: 对。
3: 然后那你们还记得你们就是当初排练的情景吗？
5: 我一开始收到的邀约是鼓手一真他丢讯息给我，然后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后摇的乐团叫 Two Hours， 我跟 Two Hours 的合成器手又因为是最开始那应该是他就是许家伟，就是 我一开始我们在一个场合一起去帮一个乐团表演，就当乐手，叫 Bass and Hessy。 然后我们在那个团队认识之后呢，然后有点许佳伟就问我说，哎，就是你有没有兴趣来跟 Two Hours 玩一下。那我当然想说工作嘛，当然有兴趣啊，然后就去，然后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真，一真是他们的鼓手，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专场。做完之后呢，一真就来对我就说，哦，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团叫环环，然后这个团当时会面临一个吉他手要离团的状态，但是他们马上又要发一首歌，然后就说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们录音这样子，然后就丢了 demo 给我听，听了就觉得很好听，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好好好。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说，哎，不好意思，不用了，因为我们前吉他手决定把它录完再走。然后我就说，哦，好，恭喜哦，
0: 真高雅。
5: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听起来很 drama 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用一个很高雅跟很有气质、很从容的口吻说，就不用了这样子。
4: 没事的，没事的。
5: 对对对，像我就会喜欢哦哦哦哦哦，然后波折号、惊叹号，然后一针就是不用了，逗号、谢谢、句号，像这样。
0: 哇，那很高雅哎。
5: 后来只知道，因为他是工程师啦，所以就是
0: 就会这样讲话比较那个。
5: 对对
0: 其实不是高雅不高雅的问题，这样。
5: 对，所以我一开始对缓缓就是认识了那首歌，然后我可能也有听过一些人就是有讲到这个团，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细听，一直到他们已经发完单曲了，然后要办专场了，他们就又来找我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
0: 哦，
5: 就是学校学弟妹，有一种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4: 确实，
5: 对，所以我去练团的时候，那个气氛有点奇怪，
0: 嗯，因为就他们都
3: 学长在带你，
5: 对，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他们都 OK 的感觉，当然我没有乱做什么，但是就是很平稳的就度过第一次练团，然后
0: 所以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5: 他们说哦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说真的吗这样子，然后就过了，对对。
0: 那中间练团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5: 我觉得还好哎，其实说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练团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没有耳机监听的地方练团 ，Coco 又要唱歌嘛，早期缓缓的歌比较稍微 shoegaze 或是 post rock 一点。然后就有很多音墙，然后吉他就要开很大声，然后他就听不到他唱歌，然后其实我也听不到他唱歌，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只要可以把他执行完就好了，因为我就是来帮忙的，对，嗯，他们有时候团员之间就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就会变成就是四个人在练团室里面，然后他们三个就是讨论到已经快吵架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刚讨论一下，说哦没事啊，你们继续，然后再继续讨论之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些电团的监听上的问题，这样子。
4: 我还要想到一个最近的，
5: 哦哦哦，
4: 就是我最近的器材就是有一直出状况。
5: 哦，对对对，你看，就还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器材的问题，
4: 就是可能器材枯手。
5: 对，就是大部分我们在练团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都是器材方面的，然后跟我的角色演变是从买个帮忙的乐手来打工的，然后后来变成团员之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可能要更主动的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意见。对，然后可能这时候
4: 最后他就会生气，
5: 对，我的烦躁的本性就会跑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又怎么样了，就是你上次不是已经调整好了吗，
4: 你这个导线到底怎么了，
5: 啊，你怎么会这样，
4: 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掉，你到底在干嘛
5: 就是
4: 到最后就会变这样，
5: 对对对，就会变这样。
3: 那你们会怎么收尾，
4: 说啊弄不好啊，然后包子就来帮忙，然后生气骂骂骂骂骂，啊，好了好了好最后就好了
0: 就很像爸爸碎念的感觉，
4: 对 对有点像哥哥来支援，然后一边骂一边骂一边弄这样子
5: 大概是这样，对
4: 对，然后最后就哦，你下次要先弄好啊。
3: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舞台？
4: 我觉得今年浪人祭还蛮印象深刻。
5: 你说那干冰的部分，
0: 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3: 可以分享，
5: 因为今年浪人祭的那个舞台算是有个升级，就大，然后它的那个灯光啊、音响，其实我们都演得非常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4: 不知道为什么灯光师那一天
5: 就喷了比较多干冰。
4: 喷的超多，
5: 对，多到就是应该我们的贝斯手他那个角度是他看不到自己的指板，
4: 他说他在迷雾当中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觉得很困扰，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5: 然后本来我们就觉得 应该没那么夸张，然后还看了一些侧拍的照片，就发现像火灾，
4: 真的像火灾现场，这个云雾真的是
5: 对，还蛮好笑的。
3: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跟台下听众的互动？
4: 今年好像有一场小场，我们有跟观众互动，然后我觉得那场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有问台下的观众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有几个听众有举手，然后比如说就有一个听众就是有回说他最喜欢刘海这样，然后就讲了他跟他女朋友的故事，他就是觉得说刘海给他们的感觉就很像是他跟他女友的关系这样，听完这个回馈还蛮感人的。
5: 我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企划叫缓缓到你家，就是我们很激动的就是去一些来投稿甄选的听众的家里去演出，然后第一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家的主人是有开放外面的观众也可以来他家听的，当时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安静的女生的听众，她就说谢谢你们办这个缓缓到你家的活动，因为我很讨厌人多的地方，可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演出，所以我就不敢去 live house，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们办这个演出，我今天就也可以看你们表演了，当然是感动啦，但一方面就想说那怎么办，就是
0: 没办法听 live house 怎么办，
5: 对，就是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有这样的听众，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0: 那我蛮好奇说你在台上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舞台氛围？
4: 好像我会喜欢观众可能就是轻松的跳舞吧，就是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啦。
5: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会希望观众有一个自在然后自然的互动，就像他刚刚讲的，可能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雄演出的时候，我的前面有两位应该是高中生的同学，就是他们听得很开心，就真的一直在跳舞摇来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有很享受这个音乐这样。
0: 那我也蛮好奇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团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他可以是卡通角色或是动漫角色，那你们会怎么去形容四位？
3: 我们
5: 四位都要吗？
0: 我觉得一好，不然两位就可以了。快快跟包子，你们互相形容一下。
4: 包子蛮像哥哥的。
5: 我们团队都会觉得，包括我们的经纪的公司都会觉得，就是 Coco 是妹妹。我觉得我是哥哥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可是至少团队四个人是这样觉得。对，就是这个起因是因为有人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就是就这样。
4: 好了好了，可以不用补充这个。
5: 对，
3: 没有很想承认。
4: 那大家说我像小丸子。
5: 对，就是他有一次真的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像小丸子，然后也很像妹妹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要去松烟的成品演出，然后我提早到了，难得提早到，然后我就在地下室吃王贵之面乳肉面，然后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做错事的小朋友，说宝子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忘记带木吉他的 DI， 就是一个一定要有他才能够演出的东西，然后说啊 DI 你就去拿就好啦，他说可是我已经到了，我去拿会迟到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你拍给我看，拍了很多他手边有的效果器给我看，我说好都不能用对，反正最后就刚讲说好，你就先来吧，就是没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就他还没到嘛，然后就遇到石头跟一针，然后说妹妹出事了
0: 妹妹出事了
5: 对，大概就像这样。
4: 我已经完全遗忘那件事。
5: 对，因为就是小丸子有这个特性会忘记自己的人对、
4: 但后来有顺利解决，
5: 后来就是没有用 DI 就直接捅、然后就还是可以、
4: 太好了，
5: 对
0: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像哥哥跟妹妹的相处模式。
3: 所以平常你就是直接叫她妹妹吗？
5: 不会
4: 怎么恶心哦，
5: 对，真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4: 没有，通常都是那个石头用背手在那边，就是他会在那边哦，哥哥又来帮妹妹解决问题咯，他就是会旁边起哄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八卦的，
5: 很像那个乡下那种坐在木椅上，然后会把衬衫就是卡在肚子上，有没有？就是你过年回家哦，回来咯，台北好玩吗？那种就
0: 什么东西应该都要参一卡问一下。
5: 对，
3: 那我们也知道你们的歌曲其实涵盖很多语言，有中文啊、英文，甚至是台语。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尝试中文之外的语言的？
4: 好像其实一开始是先英文，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中文吧。然后就是后来就开始尝试写中文，然后后来就想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写看台语吧。后来就写了台语歌，大概的脉络是这样子。
3: 那你们的台语是四个人都不错吗？
4: 没有哎、欸，好像哎、欸、是谁最好？包子吧，毕竟你是高雄人。
5: 西，
4: 对，但我们都算烂啦，就是没有很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对这个语言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想要挑战它的心情这样子。对，所以就有试着写写看这样。
3: 那你觉得不同的语言会影响到就是创作的情感吗？
4: 会耶，好像因为比如说你从小听这些台语歌或者是中文歌，你可能会有一个你习惯这个语言的一个旋律的方向，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蛮受到语言的影响，就可能你不自觉的你就会觉得想要这样用，或者是、欸、如果今天是英文歌，它可能跟你过去的聆听经验有一些连结，你就会那样用。
0: 那接下来就问到了最新单曲《缺口》这首歌，想问一下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你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概念呢？
4: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去年我们跟一个诗人叫林宇老师，然后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林宇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可以跟老师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算是说先有了这个缺口的词，然后我们去负责谱曲跟编曲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结合诗作。我自己感觉这首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讲沟通这件事情，
3: 然后开头有一句话叫做一定有一种缺口在这些谈话中，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词，然后你们平常是怎么沟通的？
4: 对我来说这个缺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传达的事情，即便你很努力想要沟通，但是可能有一些盲区，就是有一些话没有办法直接用言语表达，我会这样理解。
3: 团员间如果假设平常遇到一些误解的话，你们会怎么化解？
5: 诚如大家所知道，刚刚我是最容易生气的人嘛，但是因为我的生气就是我不是那种会爆发类型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就是会突然就是不太讲话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包子是不是不开心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只是没有情绪，我就很放松，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讲话，就这样子。他们就会来关心啊，然后通常最容易会关心我，可能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会关心我啦，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通常我们会聊比较久都是我跟 Coco、嗯、对，可能就是某一种这个气质或者是对情绪的那种就是敏锐程度比较频率比较相近。对，我自己因为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木树
4: 媒体
5: 他们所邀约的一个合作的机会，那当时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幸跟那个写这首诗的老师
4: 林宇老师
5: 就是有见面，那当时就是 Coco 有提到这首歌，他的感觉就是这个缺口有点像是我们在每个人心中的沟通，它会有一个像是没办法表达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一直在这个缺口抱持着我想要传达的一个心情的话，一定可以在这个缺口等待到能够理解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其实蛮感动的，然后那个老师也就是有跟他讲说你完全讲到我想要写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许这个是对我来说在缓缓中学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反正我就是一个怎样 的存在，负面比较生气比较什么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跟很多事情的经历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一定，就是我可以保持着一个比较有弹性跟中性的思想跟状态，然后去听他们的各种意见或是关心，但我也不会真的听进去，我只会拿取对我来说比较有感触的一个管道，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反而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刚好就是我体会这件事情的一个时期，在编曲上啦、啊、或者是在我们在演出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触这样子。
0: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有跟林宇老师一起见面，然后聊聊歌词啊或者是创作这件事情，那歌词中也有提到就是用腮、呼吸、心跳等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林宇老师是用鱼作为借镜来讲述沟通这一件事？
4: 问得很好，我其实没有想过但对我来说老师的词很有画面感，就是因为我读完这一首词的时候，其实心中就是有浮现一个画面，是我在很深的海底，然后我往海平面看，然后那边有一头大鲸鱼这样游过去，然后光线这样打下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美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用这种意象来表达，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鱼跟鱼之间没办法用语言沟通嘛、嗯、但我 们都知道，比如说海豚可能会有超音波，我觉得很酷，它可能就是一种不是语言的频率在做这个海底世界的
0: 交流、
4: 资讯的交换。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好像其实就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你又好像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有趣，这样子。
3: 那我也很好奇，你们在录音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灵感来源，或者是一些小故事？
4: 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录了一天嘛，对不对？
5: 嗯，
4: 一天之内挑战把它录完。包子在最后录那个电吉他的时候，因为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设计一段比较是同时有电吉他狂爆的声音跟和声在后面垫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和声这样子，然后两个交杂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包子弹他所有会的吉他 solo， 他能用到的全部都用上了，然后就看他在那边 struggle，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5: 应该是说他不是那么典型的 solo， 因为他的时间很长，我们是想要录一个比较长的，然后最后再把它慢慢的把音量变小去做飞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录这一段的时候会希望就是我尽量就是即兴的去发挥，可能大概三四次两三次，然后我们的混音的时候再把它就是接取我们想要片段去剪这样。那因为其实有一个歌词有提到探测器，我们一直觉得它有一个机器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一个很老旧的机器人在走路，然后它不会沟通，它没办法发出语言。对，就是像他刚刚讲可能是海面上的鲸鱼，然后我就会想到可能另外一个视角是有一个很老的机器人然后在一个废墟走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用一些听起来比较怪的吉他的音色延伸到最后面这个比较狂暴的间奏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机器人他可能很想要有一种抛下一切然后想办法发出声音让大家理解他的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很 struggle 是因为我一直想办法还有怎样很酷的声音，就是我没有想要一直弹很旋律的东西，我就一直在那边乱刷啊乱弹啊，然后用效果器啊脚一直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起来就很 struggle 这样，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I'll Better Be On Time， 相信喜欢缓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这首歌，今天是第一次认识缓缓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 I'll Better Be On Time。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当中的第三首歌《I'll Better Be On Time》。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们再次欢迎环环。
1: 那我们想跟你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2020年发的专辑叫《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里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2: 这首歌应该我其实听久了以后都会觉得它蛮鼓舞人心的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低潮嘛，或者是会面临一些怀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比用一个比较包容比较温柔的方式去接纳低潮会有的一些表现，就我觉得它核心可能就是会在于说鼓励自己可以相信自己这样，我觉得好像不管哪一年听都会觉得蛮有力量的这样，所以就是也希望这个力量可以就是传达给需要的人。
1: 那我很好奇里面这里面的水对你们而言象征的是什么？
2: 我会觉得象征的是人的灵魂跟意识。
0: 那我们也很喜欢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I'll Better Be On Time 这首，那我们也想聊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你们想要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觉得这首歌就是献给就是爱迟到的朋友。
3: 我是这张专辑的时候录的，然后其实我也超级喜欢这首歌，我本来想说这首歌超级有那种电影画面，因为它歌词有很多一些很像电影的台词或者是描述的景象的画面，就例如说帮自己做早餐啊，然后看着人来人往啊，然后等等的，就突然就啪啪一句献给说爱迟到的人，然后就有一种
2: 抱歉解释的不够高雅，
3: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从这张专辑我就录一首歌，然后不是这一首，所以我对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很好的
2: 你说有个幻想
3: 跟想象，然后入团之后，然后就是还演过专场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访问，没有讲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在某一次访问他就说哦，这是献给你像我这种爱迟到的，然后我就突然就
2: 没有，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画面很棒啊。
3: 对，就是我知道很棒啊，就是因为是我想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对对。
2: 啊，但我可以分享，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好像在波士顿，就是念书这样。因为波士顿就是不是台湾，然后那边的天气就是非常舒服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走在那个街上也蛮有那种电影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

0: 难的是山景，因为有一点很重视山景这首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制作的状况有一点像是自己制作，一开始有想要找制作人，但是反正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失败，所以最后是自己在制作。然后那个时候在录山景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很纠结于要怎么，比如说各种事情，比如说音色要挑选什么样的音色，然后编曲的内容要怎么做，这样可能也因为我对山景有很比较高的期待，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摇摆，就是说到底比如说他的副歌我应该要怎么呈现这样。然后后来选择了用一个比较不是常规会做的编曲去呈现这首歌。
1: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困难点比较是技术上还是情感上的？
0: 都有，技术倒是还好，因为技术反正怎么样都做出来，但是比较像是情感上你有点很难决定到底这首歌要如何被呈现。
1: 那最后这首歌的结果跟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0: 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后来就有点后悔，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了，
2: 就应该单纯一点就直接做就对了。
0: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不应该，但总之已经做完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回去听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
2: 我们就来到202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当中，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是变化？
0: 变化是很大的吧。
3: 对，因为团员也有一些变动，然后我们也正式的找了制作人，这张制作人是老王，
0: 王玉成。
3: 对，
0: 所以其实跟第一张专辑相比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制作过程跟团员也不一样，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
3: 一言难尽的那种感觉。
0: 对，
3: 这是真的很大，
0: 真的很大，就是真的不完全不一样这样。
3: 对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张有点像是很单纯嘛，国中毕业
3: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那天我们在讨论第一张谁可以去任何地方跟2023的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就是 Coco 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1: 那是为什么？
3: 他对这件事情很沮丧。
1: 为什么？
3: 就是
0: 我记得好像是你跟我讲
3: 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在录音的时候，本来在录音室就是 Coco 的唱歌，我当时就一直不顺利，然后结果我们发现他在录一些工作带或 demo 的时候，在自己家录的时候就录得很好，所以后来是他是在他家把 vocal 录完的。那当然成果我们都很喜欢。当时制作人老王跟我们在录音室一起去比较这两张专辑录音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声音不太一样。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比较透明，比较我就讲了，就比较年轻的感觉还是真的吗？就是差了三年啊。对啊，
0: 没有办法。
3: 对，没办法，
0: 人好可怜哦。
3: 就是但这个就是，我就刚想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
0: 然后就为此沮丧了三天。
3: 这之间你还有确诊，对，就是不可逆的，
1: 被影响到。
3: 对啊，然后到刘海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可能变得比较多历练，或者是你变得比较用另外一个层面去讲很多故事，声音自然就会不一样。
0: 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现在声音变低了，好像是变暗。
3: 对对，就听起来有一个没有那么透明啦。对。
2: 那 Coco 当时有感觉到吗？还是没发现？
0: 他讲完我回去听我就发现了，就确实是这样。以前的声音好像很轻松吧，就是很轻松，你就很亮很棒 OK 很赞，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就是那个质地有点不一样了啦。就是可是因为人的嗓音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老的时候它的亮度会衰减，比如说像我们的耳朵也是这样，等到我们可能五六十岁，我们的高频会先听不到。对，所以自然演化下来就是会长这样，只是一时之间还是有点难接受
3: 但其实跟这个问题互相呼应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就算用当时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来唱这张专辑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不适合。因为歌的内容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坐在波士顿的餐厅看人家走来走去了他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可能在台北或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比较久，然后他也做这件事情做比较久，他开始有更多的感触跟想法了。当下的这个状态是最适合这个状态，这件事情我们是都这样觉得啦。而且也是因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老王是比较严厉的制作人，我们的确在这边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真的进步非常多，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有这么的令人沮丧。
2: 我可以讲一下我那 时候听到的回馈，就是谁可以去任何地方，那时候给我的想象确实是像包子这样讲的，就是我会对他有一种很高雅或者是很美好的想象，然后把我自己放在那边的感觉。可是在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比较更像是跟我更有共鸣一点，然后会比较跟我生活更贴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没有不好，但是两个又是完全

0: 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
1: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里面的有一首歌叫 Hilie Able， 然后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想知道当初是怎么发想的？
2: 当初也是在一个下午写的，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写得很快，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然后写完主副歌。但那个时候跟现在的成品是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比较像是包子有说过，就是好像像是大帽黑瓜的广告曲。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的年纪已经没有看过，就是、
2: 啊、你们有看过吗？
3: 就是一个爷爷跟奶奶，然后你们听懂台语吗？就是好、哎、呀，明仔被假财哦、嗯，然后另外男的哇怎样大波龟，
0: 这我没看过哎、欸，
3: 我对啦对，一定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3: 就是有一种一个很老夫老妻，然后就是在下午散步，然后可能去买菜的那种感觉。本来他的 demo 的时候，因为只有一把木吉他的伴奏，然后当时的木吉他也不像后来成品是这么跳跃的，它是比较一般民谣的分散和弦这样子。对，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把这首歌放到专辑的时候，就跟老王讨论，然后我们就想说，当时这个 Y2K 的这个风潮又红起来了，缓缓没有这样子的歌，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把这首歌做得很轻快的感觉？下午可能是很慵懒。很老态龙钟没有错，但是他可能也是年轻人很开心的很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2: 比较节奏感比较强烈轻快一点点、对，所以其实 整首歌蛮蜕变的啦，就是到最后完成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技术方面都蛮有发挥的一首歌这样。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编曲其实也蛮有挑战性的，都好像就是编的有点小辛苦，但是也很开心。
1: 那我很好奇，你们当初跟老王合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3: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作品的制作人跟每一个制作人对待乐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每一个乐团或每一个 artist 他去看待制作人也会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制作人辅助我。老王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音乐作品跟风格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涵养，所以当我们本来的 demo 或工作在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词曲跟这个编曲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会马上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这个会给我们一种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就想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方式去做这首歌。当然对我们来说会却步的，当时会却步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样又要再重想，他会给我们很多课题。但是重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直在跨出舒适圈嘛，所以当成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我还可以弹出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歌。另外一个更辛苦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包子明天要录这首歌的吉他，然后就说哦好，然后我就回去再重新复习一遍我当初编了什么在工作袋里面，然后当天到了说好，这个地方呢你不要弹得跟工作袋一样，然后我就哈对，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这段你要弹什么。对，他就说他会给我一个想法，就说你能不能想出如果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话，哦这边再加一个和弦，哦这边再走高音，这边要低音，然后这边要有一个比较蓝调的 solo， 本来这个有点太普通了，对，就是不如不要弹之类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录音室去突破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我是一个很蛮重大的里程碑，是当然对缓缓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自己有另外一面的作品这样。
0: 那讲了这么多首歌，如果要请缓缓选一首自己最喜欢或是最能代表自己的歌，你们分别会选哪一首？
3: 如果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最喜欢跟最代表自己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他写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对，就是不管词曲或者是我们每次呈现的时候，最能代表自己的歌的话应该是害怕这首新歌。这首歌是当时我们在去年的专场之前，就是 Coco 写的这首新歌，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歌词就很喜欢，但是当时因为我们要演出的准备时间不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重新编曲。后来 Coco 又给了一个编曲的建议，把它改成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平常可以见的拍子。我会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跟害怕这两个字所想要表达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像，我就又重新细看了一次歌词，就会觉得非常的贴近不管是这个团或者是我其他任何一个一起工作的团队，包含我自己在做这件工作的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这样蛮感人的。
2: 我应该都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还是觉得这首是蛮开心有写出来的歌。
0: 那为什么会觉得四岁代表你自己？
2: 因为他也有给我一种很慢悠悠的感觉。
3: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在水里面。
2: 对，我是水象星座的。嗯，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水这个东西啦，就是我喜欢这个意象。反正我很多歌里面都会有水啊、海啊什么的。这个意象它同时有一个柔软，但是当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有一个坚韧感，还蛮可以代表自己的个性这样子。也很期待说，就是自己可以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就是你可以是任何形状，但是你其实同时是坚定，是有力量的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两位分别送给听众一段话，或者是你们希望听众可以从你们的歌里面得到什么感受。
2: 我希望大家可以信任自己，不管生活中有什么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3: 我觉得对我来说，缓缓的音乐是一个我从事音乐的这个工作里面一个算是比较温柔的面向。缓缓的作品跟想要带给观众的众多的元素里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是温暖跟温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在加入这个团，然后不管经历了什么，最后回顾的时候觉得我得到的东西。这个温柔的背后呢，可能也包含了自己很多质疑跟自己的很多纠结的事情。最后他会得到变成一个温柔的结论，是因为他终究可以得到在某一些时刻，像我觉得我在做刘海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很大的一部分自己做一个和解。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缓缓的音乐可以带给听众的。想要带给听众的一段话就是，不管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是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下没有办法去面对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一天一定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觉得变得比较开心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比较忧郁比较难过，所以你反过来想，一定也会有那么一天你会突然就觉得好像变好了，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0: 那接下来有没有表演或是合作或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嗯，有的，
3: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
3: 对，声音最大声的地方来了。
2: 好，我们即将会在12月13号，然后在台北的野地方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3: 还有明年1月4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小库也是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2: 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
3: 玩。
2: 一起参与。
3: 那这个专场有什么特别的呢？
2: 那个专场有什么特别的呢？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们会有一点点小惊喜吧。
3: 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不肯定？
2: 因为我有点不太确定。
3: 毫无吸引人的。
2: 还是你来讲。
3: 好，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我们发行了三首歌，就是分别是先来为公委出去，然后还有害怕以及缺口 GW 这三首歌。那我们虽然在台湾就是我们有演一些音乐节，然后也有演过这三首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缓缓自己的专场去演出这些作品过。那在专场演出这些作品跟在音乐节演出这些作品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专场会有设计整个节目的自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变化这个年度专场的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每一个团员的特质跟这些歌带给团员的连结，我们会想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去呈现给大家看。所以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编曲，或者是不一样的段落，或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衔接的方式。所以很推荐大家来玩。
0: 变化这一个词也是包含在这里面吗？
2: 它会有一些具象的呈现。算是这样吗？
3: 变化这个主题是来自于 Coco 当初在撰写这个专场的文案，因为通常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所以我们就让 Coco 来讲吧。
2: 这个变化的主题比较像是，可能就是我近几年自己心境上面一直在尝试去调整的事情，觉得很困难这样子。当然变化也可以很简单的是一些比如说你外表上面的改变，但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可能是你要怎么从内去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像我今年夏天就是有去旅行，隔了很久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旅游，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出国，然后也很久没有做这么长离开台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比较让我有察觉到自己的比如说内心上面的一些心情，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蛮珍贵的，所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变化的它整个旅程的一个挣扎吧。也相信大家都会遇到 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我们就是选了这个变化来当做我们的专场。当然也会相对应的会有一些节目上面的设计。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新歌的透露这样子。
0: 哎呦，
2: 但是当然就是还不知道，真是
3: 可以的，对，
0: 哦，没错。所以大家听完这么多吸引人，又有变化，又有可能会透露新歌，然后可能在编曲上或者是在表演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弹性，所以大家势必就是要来12月13号台北场的跟1月4号的高雄场的变化专，大家势必就要来一下了。
2: 没错，来吧。
0: 好，那节目也到了尾声，那再次感谢缓缓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你们的音乐，也相信你们的音乐可以疗愈很多人的心，也期待
4: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5: 怎么热热的啊？
3: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6: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7: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今晚只是有些话》。夜色浓时，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0: 啊！救命啊！
9: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0: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11: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3: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2: 淡江之声，
13: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2: 哦，叫你喝康哦。
13: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4: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超无聊耶，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耶，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多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

0: 怎么办？
1: 好可怕，赶快走啦！
2: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3: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2: 那我们赶快打。
4: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丹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是 say my name。
1: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你《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3: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2: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3: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4: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时间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喂，
8: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7: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8: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7: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8: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7: 哈，阿内哦。
9: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7: 瞎会啊，阿内嘛还在给人骗哦，真嗨呢。
10: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你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我没资格》，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3: 影帝马拉松。
2: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2: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公主？

0: 水。
1: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呀，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2: 这么神奇！
0: 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1: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掉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呀、啊、
9: 阿嬷，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嬷，这按钮这么多，阿嬷看了头都软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安尼阿妈以后买当画相片给你啊啦，安尼你去教我教。
9: 好啊好啊，啊只该我转来过来教你教。
8: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正足巧的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你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我爱他》。深夜时分，让旋律替你收起白天的情绪，温柔拥抱夜里的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2: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

0: 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1: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0: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1: 哎，安内，
2: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图书馆少了一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缺一 book。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2: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3: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2: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3: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1: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4: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
11: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5: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9: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P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8: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9: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10: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9: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10: 那位小姐呢？
9: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1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9: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10: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9: 警察大人，冤枉啊！
7: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在森林里有一只熊慢慢的走过来，猜一个成语，有备而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2: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3: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喂，小俊。
1: 欸，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6: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5: 对呀、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9: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0: 在，
9: 塑胶袋
10: 在，
9: 吸管
10: 在，
9: 跟着我一起打。
8: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9: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8: 我错了，
9: 拜托不要。
4: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1: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我们重返经营道，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淡江之声，我们是197。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有一天数字三走在路上突然翻了两个跟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三翻两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0: 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1: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2: 不是啦，
0: 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1: 哦，我懂了，
0: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3: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0: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4: 淡江之声关心您，一直为幸
5: 福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为什么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会叫了吗？因为有勇无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在羊圈里突然有一只羊过世了，猜一个成语。答案是扬眉吐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辛苦你啦，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晚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0: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0: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2: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真的好喜欢大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5: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你知道一颗星能够值多少钱吗？答案是1亿，因为一星一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8: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9: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

0: We out。
1: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为什么大象的妈妈是星星吗？因为象由心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3: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2: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3: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4: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斌哦，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嬷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嬷，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1: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我是 Skippy，
12: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我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2: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我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呢？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8: A few moments later，
7: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8: 2 hours later，
7: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9: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有一只蜜蜂停在了日历上，猜一个成语。答案是风和日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2: 昨天4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
2: 安啦，你很啰嗦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0: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